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好多年前，我记得有一部电视剧是由李立群、樱桃、张译等主演的，叫做《温州一家人》，你看过吗？在这个戏里头呢，李立群饰演的周万顺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家乡，前往温州创业谋生。可是在很多亲戚的眼中，这无疑是丢脸之举，放弃了祖上传下来的安稳基业不做，非要去看人脸色过生活。尤其是初到温州之时，他们主要是以捡垃圾为生，每天天还没亮，周万顺便带着全家老少手持编织袋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时不时的还会遭到别人的冷眼跟嘲笑，就连周万顺的儿子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丢脸的工作。周万顺却表示，比起吃饱穿暖，脸面根本不值一提，做生意就不能不好意思，赚了钱当老板那才是真正的体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万顺从不在意自己的脸面，什么营生能赚钱他就卯足劲儿去做什么。凭着这股劲儿，他有幸得到了一位当地老板的赏识，最终开了自己的工厂，带着全家人实现了财富自由，改写了命运。年轻的时候，有不少人都把脸面看得很重，特别害怕在人前丢了脸面，很多事情虽然也想尝试，但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始终裹足不前。可是你知道吗，在生存面前，面子其实轻如尘烟，它既换不来家人的衣食无忧，也解不了生活的万种惆怅，反而还会让我们画地为牢，受困于当下。当一个人把面子看得越重，就越容易错失赚钱的良机。比起维系好面子，不如把自己活成里子。这成年人最大的体面，莫过于放下虚无缥缈的面子，扛起柴米油盐的日子。来听，这是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什么歌？你应该很快就能听出来这首歌的歌。

0: Good morning.
1: Hi,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3: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省份的命名在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跟文化背景。提到山东省跟山西省，很多人的心中呢，或许会浮现出一个疑问，这两个省份的名称当中的山究竟是指的哪座山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追溯这两座省份名称的由来。在探讨山东省跟山西省之前我们得先知道，其实早在现代行政区划的山东省和山西省之前，历史上就已经有了山东和山西的称呼，尤其是山东在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次数更是不胜枚举。山东这一名称呢，最早是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那个时候的山东还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主要指的是崤山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在《史记》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秦国宰相范雎在谈论天下局势的时候提到，臣居山东时，闻其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这里的山东便是指崤山以东的地区，而到了唐代，诗人王维在9月9日忆山东兄弟当中提到的山东，则是指华山以东。然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现代行政区划当中的山东省和山西省的命名由来，那就得要从他们得名的时候开始分析。比方说如今这山东省的版图在宋代的时候啊，大体上可以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直到金代时大部分的地区才被划分为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这也是山东这一名称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出现的开始。而如今山西省的版图在金代时大部分地区被划分为河东北路和河东南路，直到元代才正式设立了山西东道，这才标志着山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正式确立。由此可见，山东省和山西省的得名是在金代和元代时期，这跟之前历史上提到的山东和山西的地理概念并不相同，我们需要仔细区分。那么现代行政区划当中的山东省和山西省的山究竟是指哪座山呢？答案就是太行山。太行山这座雄伟壮丽的山脉横亘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是山东跟山西的天然分界。在古代，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被称为山东，以西的地区则被称为山西。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行政区划的调整，现代中国的山东省跟山西省在地理上并不接壤，就是没有靠在一块儿，中间还隔着个河北省呢。但是尽管如此，太行山作为山东跟

山西历史上的分界山脉，这一事实仍然被广大人民所铭记。所以山东省跟山西省中的山指的是太行山，虽然现代行政区划当中两省并不接壤，但是太行山作为他们历史上的分界山脉，仍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跟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铭记这座伟大的山脉，以及它所见证的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陪你来听这一首来自姑姑所唱出的《山山水水一重重》。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0: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
1: 任外界如何热闹喧嚣，李健都纹丝不动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乌合之众一书当中说，人一旦到群体中，智商就会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感，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令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不合群的人深深懂得，只有独处才能看清世界，看透本质，看见自我。圆桌派的主持人窦文涛入行30多年，接触的各界名流数不胜数，但是他几乎不参加交际应酬。他的圈子很小，只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外界很好奇，他平常都在干什么呢？窦文涛爽快地回应道，我一个人的时候忙得不得了，我要吃早餐，我要看这个画，我要看那个书，还有几百集的英剧美剧要看，每天还得坚持跑步。原来业余时间，窦文涛把时间全部用来提升自己。像窦文涛一样，很多看上去凉薄的人，不是不擅长社交，而是他们不想迎合他人，也不想委屈自己，只想安安静静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与其站在人群中迷茫，不如离开人群后清醒。就像作家冯骥才说的，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有研究表明，人类最深刻最基本的精神体验都是发生在内部的，是需要借助孤独与独处的。仔细想想，的确如此。推杯换盏，来来往往，这些固然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与人交往，懂得不合群，

是智慧，更是一个人丰盈灵魂的有效途径。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句王小波的思考，他曾说过，孤独寂静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可以独处在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壤中，种出诗意的生活，收获自由的人生。愿接下来的日子你好好努力，一切都能如你所愿。来听李健唱出《如愿》。

唱应该是王菲、李健男生版的翻唱《如愿》，愿你听见之后所求皆所愿，愿你我都可以在独处的土壤中种出诗意的生活，美好的生活，收获自由美满的人生。听王菲为电影《万里归途》演唱的主题曲《归途有风》，感受一下归途上的风。

0: 清凉夏日，
1: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1: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0: 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

0: 是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4: 最好的自己。
3: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事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江苏省简称苏，是中国东部沿海的一座经济大省和文化强省。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晓江苏这个名称的由来，实际上它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文化意义。江苏省的正式建省始于清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在此之前，江苏地区属于江南省，江南省的范围比较广，包括了如今的江苏、安徽以及上海等地。为了更好地管理这片广袤的区域，清政府决定将江南省一分为二，东部设立江苏省，西部设立安徽省。所以原来咱江苏、安徽还有上海是一家。在划分的过程当中呢，清政府取江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江字，跟苏州府的苏字合在一块儿，合称江苏。作为新设立省份的名称，南京作为六朝古都，自古以来便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中心，它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苏州则以它富庶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名字被选中，既体现了他们在区域内的核心地位，也象征着江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特色。江苏地区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江苏就分属尚书禹贡所在的徐州、扬州。春秋战国时期，江苏地区分属吴楚等诸侯国。秦汉时期，江苏境内设有会稽郡、丹阳郡等多个郡县。此后江苏地区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但是始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之一。到了明清时期，江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更是达到了鼎盛。明代的南京呢，曾是明朝的都城，后来改为留都，称为南直隶。清代初期，南直隶被改为江南省。康熙六年，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1667年，正式设立江苏省。这时期江苏的经济繁荣，尤其是苏州、松江，也就是上海市西南部等地，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代表。江苏这一名称不仅具有地理和行政的意义，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江苏地区是处于长江下游，地势平坦，河湖众多，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而苏字的繁体苏啊，是由草、水、鱼还有禾苗的禾组成的，象征着江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富庶的经济。此外，江苏地区还融合了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江苏省的名称由来并非偶然，它既反映了清初行政区划的调整，也体现了江苏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江宁府到苏州府，从六朝古都到江南水乡，江苏这个名字承载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和变迁。如今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依然在不断地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歌声里，我们一同来到那梦里水乡，听江山为我们唱出这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

0: Good morning.
1: Hi,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

0: 微笑
1: 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0: 各位好，您所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板车女孩》。《板车女孩》是个原创作品，以中国好人黄凤为原型，讲述这个安徽农村小女孩用自制板车拉着爸爸千里求医的动人故事，颂扬中华孝道，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板车女孩》。
3: 义务献血，利国利民，献血无损健康，救人功德无量，用您的爱心为生命加油。
4: 献血，
3: 义务献血，利国利民。
4: 那血听说可以赚好多钱呢。
3: 献血无损健康，
4: 阿姨，
3: 您
4: 这儿
3: 用您的爱心
4: 可以卖血吗？
3: 义务献血，
5: 什么卖血？你干什么的？我们这是公民义务献血宣传车，不卖血。
4: 那我要是献血能得多少钱啊？
5: 小姑娘，我告诉你啊，公民义务献血是社会义务，我们只补贴一点营养费，卖血那可是违法的事儿。你快走吧，别影响我们工作。
4: 有补贴那也行啊，我献，阿姨，我献血。
5: 你开什么玩笑？你多大了？才那么一小点儿，最多也就十岁吧。啊，
4: 我十二了，真的，我十二岁了。阿姨，你就让我献吧，求求你了。
5: 小姑娘，你别急啊，我跟你说啊，义务献血呀得年满十八岁才有资格。别在这儿闹了，快走吧。啊，
6: 喂，老爸。
7: 喂，祖宗，啥事儿？又缺钱了？
6: 不是，老爸，你能不能给我打一万块钱啊？
7: 一万？嘿，你当你老爸是印钞机啊？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6: 哎呀，我遇到个女孩，有急用。
7: 哎呦喂，十六岁就泡妞啊？这倒是有点随我。
6: 你庸俗不庸俗啊？我不跟你解释了，给不给吧？
7: 啊，给。人不风流枉少年，我这当爹的就出点血呗。等着啊，我马上给你转。
6: 哎，谢了啊，老爸。放心吧，以后我不再跟你乱要钱了，这一万真的是为了帮别人。那啥，老爸，你也别老喝酒了，身体要紧。
7: 我儿子，我儿子叫我少喝酒，我儿子叫我注意身体，这不是骗子的电话吧？
6: 哎，行了，老爸，你少嘚瑟吧。不信的话，你当面把钱给送来，挂了啊。

0: 挣钱，做什么都行。我看见城里有捡饮料瓶的，就跟爸爸说晚上去街上逛逛，整夜在医院附近搬垃圾桶捡破烂。其实一个饮料瓶能卖7.1元，再加上昨天买的6.8元，一共13.9元。
1: 什么时候才能攒够10万啊？那得捡多少瓶子？

0: 100万！哎呀妈呀，100万个饮料瓶儿！哎呦，
1: 谁扔的盒饭？
2: 是蛋炒饭，
1: 好香啊！哎呀，还剩一大半盒没吃呢。
0: 饿死了，都好几天没吃米饭了。
1: 吃吧，还能省下一天的饭钱呢。
3: 哟，小姑娘，你怎么是垃圾桶里的东西啊？
0: 我
3: 哎，来，给你10块钱，天亮了去买份盒饭吃吧。啊，
1: 10块？喂，要不
0: 我去要饭偷点钱。
1: 哎呀呀，不行不行不行，打死也不行。
4: 小凤家住在安徽蚌埠五河县，爸爸高位截瘫，奶奶双目失明，她踩着小板凳上灶台炒菜做饭，没力气帮爸爸翻身，她就用头拱，用牙咬着衣服拽。那一年她6岁。听说北京能够治疗高位截瘫，她央求村里人坐了辆板车，拉着爸爸来北京看病。这一年她12岁。板车女孩，她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你也被她感动，如果你想帮帮她，请与嘻哈宝宝联系。
5: 小凤就是一头大象，和她相比我是小蚂蚁，她做的事我根本做不到。
6: 平凡之举却是人间大爱，给32个赞。
7: 他拉着板车从春天出发，把一家人的希望装上车。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876资讯。近期我们跟踪报道的安徽女孩拉着板车为父亲求医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爱心人士。小凤的遭遇让很多人同情，但更多的是感动和敬佩。孝老爱亲、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些民间公益组织正在努力募集小凤父亲的初期治疗费用，具体的进展情况请您持续关注876资讯的后续报道。
1: 我没上过网，不知道网络有那么神奇。嘻哈宝宝把我拉板车找医院的视频发到网上，还写了好多文章，我一下出名了。他们叫我板车女孩，广播电视报纸的记者都来采访我们。半个月不到，热心人竟然给我爸爸捐齐了10万元。我真不敢相信爸爸可以做手术了。
6: 小凤儿
1: 啊，
6: 爸爸想了好几天，我不做手术了。
0: 啊，为什么？
6: 我听人说干细胞移植不是对每个病人都有用，很多人都没效果，这如果治不好，10万块钱不就白花了？爸想把这钱留下来供你上学。
0: 爸，这10万块钱是人家捐给你治病的，你给我干什么？
6: 这么多年都是你照顾爸，爸帮不了你，这笔钱能保证你上到大学，我就是走了也放心了。

0: 你太自私了，
1: 小凤儿，我
0: 爸，这几年我从没睡过一次整夜觉，每天夜里都要起来3、4次给你翻身，怕你长褥疮。奶奶偷偷跟我说，她不敢生病，不敢死，守着你说说话，能多陪你一天都是好的。爸，你说，我们一天天挣命似的熬着，熬到今天，到底图个啥？不就是图着有个家，图着有一天能雨过天晴，过上好日子吗？可是咱们刚刚见到点亮光啊，爸，你去打退堂鼓。
1: 我怕治不好，拖累你呀、啊！
0: 爸，你不知道，我做梦都想你能站起来。那么多好心人帮我们，不都是想让你好起来吗？让我们这个家有个盼头啊！为了这一天，我什么苦都能吃。我愿意去卖血，去捡破烂，去要饭，就是想攒点钱给你看病。有一丁点希望，我都要去试试。可是你说话不算话，你总说为我着想，可你这样做根本就不是为我着想，是为你自己着想。所以我说你自私。
1: 爸错了，
0: 爸，你活着，我才有个家呀！你要好起来，我才能过上好日子啊！爸，
1: 我答应你，好好看病，做手术。
0: 爸。

0: 嗨，板车女孩，找我什么事儿？
1: 安医生说，手术前最好找一个大人来签字，我找谁呢？
0: 能不能让你妈妈来签字？
1: 别提她，我没有妈。
0: 哎，好好好，算我没说。喂，你找谁啊？
2: 我找嘻哈宝宝啊。
0: 嘻哈，我就是嘻哈宝宝。
2: 我找小凤。
0: 你找小凤？你谁啊？
2: 是这样，我在网上看到你留的电话，你知道小凤现在在哪里吗？我是她大爷。
0: 你谁大爷呀？
2: 我是小凤的大爷，王大爷。
0: 切，小凤，这人说是你大爷，王大爷。
1: 哦，王大爷啊，我接。喂，王大爷，我是小凤。
2: 小凤啊。
1: 啊。
2: 你又带你爸去北京了？
1: 嗯。
2: 病看得怎么样啊？
1: 王大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哦，我今天啊带人去你家修房子，你家的房顶漏了，夏天暴雨多，得抓紧修。你奶奶说你们又去北京了，哎，我联系不上你啊。就有人告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嘻哈宝宝发布的消息，我就给这个宝宝打电话。你和你爸爸现在在哪里啊？
1: 王大爷，我们在北京的武警总医院。
2: 哦，
1: 这回找对地方了。
2: 哦，
1: 能治我爸爸的病了。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可是，手术要有大人签字，我找不到大人。
2: 小峰啊，你把地址发给我，我马上坐火车过去。
1: 哎，
0: 谁啊？你亲戚？
1: 不是，是我们镇里的书记。
0: 你管书记喊

0: 呀，真够亲的呀。
1: 是他让我这么叫的，在我们老家管爸爸的哥哥叫大爷，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怪亲的，就这么叫了。
0: 他说他来北京签字。
1: 是。
0: 嘿，你这王大爷真够意思。
1: 嗯。
2: 病人家属，
3: 大夫，
2: 手术的风险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如果同意手术就签字吧。
3: 好，我签。我跟小凤商量过了，我代表家属签。
1: 是的，安医生。
2: 哦，那最好。小凤啊，毕竟还未成年。
3: 对对对。
2: 王书记
3: 啊，
2: 您就在这儿，这儿，签字吧。
3: 好，
2: 这儿。
3: 好了，
2: 好，那我就进手术室了。病人第一次做干细胞移植，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这个时间啊可能会比较长，你们耐心等待啊。
3: 好，医生，您辛苦了，我们在外面等。
2: 好，那我进去了。
3: 好。
1: 我和王大爷在手术室外面等啊等啊，好像有100年那么长。爸爸不会有事吧？如果爸爸出事了，我会后悔死，是我逼着他做手术。王大爷，我爸他不会有事吧？都快6个小时了。
3: 不怕啊，咱们不怕。小凤
1: 啊，
3: 快看，门开了，安医生出来了。
2: 手术成功。别这样，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孩子，是你感动了大家。
3: 别哭了，小凤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你可以带着爸爸去上学了。暑假以后你就升初中了，这里决定在中学旁边给你家租个廉租房，你上学近，就几分钟的路，课间休息跑回家给你爸爸翻身也完全来得及啊。啊，
1: 王大爷，王大爷，谢谢你。
3: 哎呀，
1: 谢谢。
3: 谢我干啥呀，这都是政府安排的。孩子，我知道你孝顺，宁愿自己不上学也要照顾爸爸，可是你一定要记住，只有你自己成才了，才能真正撑起这个家呀。
2: 嗯，说得好。小凤啊，只有你成才了，这个家才真正有希望。
1: 嗯，好，我带着爸爸去上中学。
3: 哎，小凤啊，以后上高中我们就想办法在高中旁边租房子，上大学爸爸也跟着去啊。我们呢不要求你学习多优秀，在孝心和责任面前成绩可以让路啊。但是你一定要完成学业，不能辍学啊。
1: 不管多难我都要好好读书。我想好了，以后考医学院当医生或者做护士。
2: 哦，为什么？
1: 我爸爸说，别人怎么帮你，你就要怎么回报。我当医生可以照顾爸爸，也能照顾别人，那么多人帮过我们，我也要报答别人。
4: 做了一个疗程的手术。

0: 胳膊、腿有了点知觉，能动动了。这些年，爸爸只能在床上躺着。出院回家的时候，爸爸是坐着轮椅上火车的。
1: 小凤儿，我这胳膊痒痒，你给我挠挠。
0: 爸，你胳膊能动了？
1: 啊？能动了？哎呦，这自打受伤，肩膀都没知觉，这两天胳膊总是痒痒的，现在好像能动了。
0: 爸，真的，汗出汗了，汗珠往下淌呢。你都好几年没出汗了，难怪你说痒痒。
1: 哎呀，怪不得啊，这两天我总觉得这呼吸不那么困难了。
0: 爸，爸，你要好起来了，真的会好起来了。奶奶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还有妈妈。
1: 小凤儿，你还怨你妈妈吗？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7: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0: 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1: 老板娘，
2: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3: 哥们儿，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4: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5: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6: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回，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元帅在阵前与飞幻道人答话。那么飞幻道人的一番话让王元帅听了以后呢，气得口不能言啊。这人在非常气愤的情况下，有可能啊他急火攻心，就出现这个突然昏厥的情况。王元帅呢就是被气得迷了心了，当时大叫一声倒于马下。王元帅一落马，旁边徐明镐这些人一看那还得了，赶紧过来把王元帅救起来，扶上马送回营中，找来军医抢救。军医呢用姜汤灌入王元帅的口中，然后扶起来，又是抹抹前心，又是抹抹后背，就听到王元帅长叹一声，醒转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切实愤恨啊，哎呀，要是不管那飞幻道人擒住，碎尸万段，我王守仁誓不为人呢。这位王守仁元帅呀，其实就是王阳明先生，这后面是个思想家，一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说是被气到极点了。王元帅这么一说，这些将军还得劝，为什么呢？你刚刚苏醒过来，不宜动气呀！哎呀，元帅，请暂息雷霆之怒，末将等当效死力，去擒妖道。好，好，好，好，仰仗众位将军之力了。总之，这妖道一日不出，宁王朱宸濠一日不能救路啊！徐明镐一听王元帅这么说，上前一拱手：“元帅，末将有话要说。”徐将军有话请讲。元帅，上一次于七摆设迷魂阵，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后来是末将的师父师伯师叔前来，才把他的迷魂阵给破了。这于七于半仙逃上了山，当时就有末将的大师伯玄真子对末将说，将来白莲教的教首徐鸿儒下山，那麻烦更大。这徐鸿儒是于七的师父，飞幻道人呢是于七的师兄，想必这飞幻道人就是徐鸿儒的徒弟。末将大师伯也跟末将说了，徐鸿儒下山之时，师伯师叔师父他们还要下山帮助我们共同剿灭徐鸿儒。现在飞幻道人摆下了这个迷魂阵，我的师伯师叔师父不会全部来，但是只要请到几位来，哎，不多，我觉得有两位就可以破他的飞飞阵。末将

思是，等明天我暗地里去探查一回这个飞飞镇，看他镇里面到底怎么样厉害。如果探镇的时候找的方法了，顺手我把这个镇给破了。毕竟我和我师父学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懂一点的。要是免战牌，不要与妖道厮杀。先帝，你赶紧去请各位师伯师叔师父到来。你记住啊，我记得傀儡师伯临行时与愚兄我说过，说我有49日的大灾，而且是九死一生。当时给我一粒丹药，说是到了危难时节把此丹药吞下可保不死。那我今日把这枚丹药放在身旁，如果有难，我自然会吞服丹药保全自己的性命啊。兄弟，你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徐青一听，哎呀，哥哥，你干嘛说这个不吉利的语言呢？还没办事呢，这怎么能这样说呢？嗨，兄弟，事有天注定，勉强不来呀。但愿吧，不要应验傀儡师伯的话，那是最好。如果被傀儡师伯说上，那也是愚兄我的劫数。记住了，贤弟啊，如果我陷入阵中，你万万不可入阵，赶快回营找各位师伯师叔师父要紧。你记住了吗，哥哥？我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好，那我先去探阵，你在这儿等着。徐庆这时候呢，也就不再阻拦徐明镐。徐明镐说完这番话，别了徐庆，身子一晃，就窜入了贼营。他进了贼营，先在没有人的地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呢，四处打量了一番，一看飞飞大阵外面并没有异样的动静，他这才慢慢走入阵中。刚到阵门，有一个小军突然喊了一声：“有奸细，快去禀告镇主。”徐明镐一听，哟呼，这儿还有暗藏的小军埋伏啊，你呀，别活了。就在这小军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拔出刀来，噗，就把小军给砍死了。然后他也不等了，大踏步的就走进了飞飞镇。徐明镐出进飞飞镇一看，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嘛，就往里面走，这不正常吗？走着走着呀，徐明镐突然觉得阴风刺骨，冷气逼人。书中代言徐明镐走入飞飞镇，他是误入王门了。你听啊，死亡的王，走这王门他能不死亡吗？徐明镐不知道，往前走了一会儿，就觉得毛骨悚然，浑身啊冷不可耐，冷得有点受不了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镇内如此寒冷，和外面的温差也忒大了，镇里面开空调了，不是，这时候没有空调。徐明镐心中知道不妙，哎呦，可能是着了道了。对了，先把我师伯给我的金丹吃掉。他把金丹掏出来吞入腹中，刚把金丹吞下，飞幻道人突然闪现，拿手一指徐明镐：“徐明镐，你过来。”徐明镐不见飞幻道人还得罢了，一见飞幻道人勃然大怒：“嘿，好大胆的妖道，本将军前来破你的妖阵。”破贫道的妖阵，你口气不小啊，你死在眼前你还不知晓吗？你误入王门了，本仙师不必与你厮杀，保管你不到5日是骨浆而死。徐明镐一听，什么？我走的是王门？哎呀，怪不得身上这么冷呢。这时候徐明镐调转身子就要往外面走，

飞环道人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你竟误入我阵，你能走得出去吗？”说完，他把拂尘一抖，就看到阵内阴风大作，冷气百倍。徐明镐已然是看不到道路了，就觉得这儿黑沉沉的一片啊，再也看不出东西南北。而且这股冷气渐渐侵入了徐明镐的心中，徐明镐就觉得扛不住，受不了了，说了一声不好，打了个寒战，两脚就站不住了，就摔倒在地。飞环道人一看徐明镐摔倒在地，立刻叫了两个小卒子把徐明镐拖入了冷气房。他这个飞飞阵里面啊，有专门动人的地方，说是让这徐明镐可以骨浆而死。当下两个小兵把徐明镐拖走，这时候飞环道人把拂尘一抖，再看这飞飞大阵当中，风定尘轻，又恢复平常了。飞环道人就回到台上去了。到了台上，传出将令，欲令三军务必小心把守阵门，若有官军前来探阵，火速报之，是不得有误。徐明镐失陷在飞飞大阵当中。那么阵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徐庆。徐庆等了一个更次，一看徐明镐大哥没出来，心中暗想：哎呀，难道我哥哥他果然陷入阵内了吗？要不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呀，这我是等还是不等呢？哥哥说让我多等一会儿，那我再等他一会儿。等了又过了半个时辰，按现在的话说过了一小时，还是不见徐明镐出来。徐庆知道这个事儿不好了，不能再等了。再一看天色已然明亮，赶紧回转大营告诉王元帅。王元帅一听徐庆的报告，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明镐将军陷入妖阵，这如何是好啊？妖阵未破，先损我一员大将。元帅，不要担心，末将料明镐将军必不至有伤性命，现在只有一个方法，末将赶往各处寻找诸位师父师伯师叔到来，助元帅破掉这个妖阵，救我明镐大哥的性命。哎呀，徐庆将军，你说是去紧啊，可是诸位仙师我们知道的云游无定啊，不知道在哪儿啊，情急之下我们怎么找，到哪里去找啊？元帅，这个您交给末将了，我只要找到其中一位师父师伯或者师叔。哦，找到一位就能找到其他的仙师吗？对呀，元帅您忘了吗，末将等的诸位师父都能飞剑传书吗？找了一位就请这一位用飞剑传书各处去请，那么大家都会来的。哦，既然如此，那第一位从哪儿找呢？元帅放心，我去找末将的师父一尘子，找到了他，我就和师父来见元帅，到时候和元帅好好的商议。哦，那你的师父居有定所吗？能找到吗？元帅，末将的师父好找，只需到飞云亭上往西方呼唤三声，末家师父心灵感应就能知晓。哎呀，真是这样的话，将军什么时候去呢？元帅，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去。好好好，既然如此，有劳将军辛苦一趟。哎，元帅，您说哪里话来？这是末将的职责，末将应该前往。说完，徐明镐就要告辞王守仁而去。这时候，就听到半空中有人发笑：无量天尊，徐庆贤侄无需空跑一趟，你师父
不久就来呀。徐信一听这个声音颇为熟悉，仰面往上一看，哎，没看见人，但是他知道这人肯定是七子十三生当中的一位。哎，是哪位师伯师叔驾临，还请告知，以便小侄迎接。徐庆话音未落，只见一道闪光从空中落下，现出一个人来。徐庆认识这人，不是旁人，正是徐明镐的授业恩师海鸥子。徐庆一看是海鸥子，当下拜道：哎呀，不知师不远灵，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海鸥子上前把徐庆扶起，一指王元帅：哎，这位是王元帅吗？啊，师伯，正是王元帅。王守仁此时也赶紧从帅位上面走下来，与海鸥子相见，请海鸥子坐下。哎呀，难得仙师光临，尚未请教仙师法号，我两天尊元帅贫道叫海鸥子，元帅如此尊称，贫道万不敢当。我那小徒承蒙元帅的青睐，诸位徒侄也蒙元帅的垂青，贫道深为感激。哎呀，仙师，但不知哪位将军是仙师的高足啊？哈哈哈，小徒

去探针，误入妖阵之中。本帅正在忧虑呀，就不知道徐明镐将军性命有无妨碍。不量天尊听到早知小徒有49日大难，但不至于伤害性命，元帅但请放心。听到方才已在贼营当中见过小徒，已经留下解救的妙法了。海鸥子这番话让王守仁的心中稍微宽慰了一点，这时候他稳定心神，要请教海鸥子是演说飞飞阵，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

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他的眼睛明亮极了，而尾巴也很长，身上的鱼鳞光滑闪亮，跃上水面的时候，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小鱼儿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梦想着可以游到小河的源头，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他也听说了关于道士的传说，很想和这位道士一起成仙。道士知道小鱼儿的梦想，有一次就专门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小鱼儿在水上跳着玩，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了道士，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水草弄花了眼睛呢。小鱼儿特别急切地问道士，你就是那位传说中要修炼成仙的道士吗？是啊，我听说你是一条有梦想的小鱼儿，所以今天专门来看看你。道士微笑着回答，小鱼儿急忙落回水中，游到了岸边，这样就离道士更近了。凤听见小鱼儿和道士的对话，也飞过来停在水面上。道士拿出了一个宝瓶，倒出了一颗像是树籽一样的仙丹。小鱼儿，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颗能够帮助你的仙丹，来吃下它吧。讲，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百鸟，它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黄，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黄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黄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三条遗嘱。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位老汉，他有三个儿子。后来老汉得了重病，眼看是好不了了，于是有一天便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要他们每人找两根和胳膊一样粗一样长的棍子来。三个儿子按照父亲的嘱咐，每人找来了两根棍子，

曼便对三个儿子说，孩子们，我已经老了，又得了重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过世。我没有多少家产留给你们，只准备给你们留下三条遗嘱。现在你们先把拿来的棍子每人折断一根。三个儿子毫不费力气地把各自手中的棍子折断了一根。老哈看了又说道，现在你们把其余的三根合在一起折断它们吧。三根棍子合在一起之后，三个儿子用尽了力气，可是谁都没能折断。老汉便说着，你们懂得这其中的道理了吗？这就是团结一致的力量。我的第一条遗嘱就是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和和睦睦地一起过日子。老汉接着说，接下来是我的第二条遗嘱，是要你们在吃白面包觉得没味儿的时候就蘸上一些蜂蜜吃。至于第三条遗嘱，我现在不告诉你们，你们先照着前两条遗嘱去做，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向你们的母亲问问这第三条遗嘱，因为我已经把第三条遗嘱告诉他了。说完之后，老汉不久便去世了。在这之后，三个兄弟就按照父亲的遗嘱和和睦睦地一起过日子，吃白面包的时候还时不时地蘸上一些蜂蜜。可是没过几年，他们就把不多的家产吃完了，一个果园也荒芜了，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到最后实在也没办法了，他们就向母亲请问父亲的第三条遗嘱。母亲这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的父亲叫我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再告诉你们，他的第三条遗嘱就是在自家的园子里不知哪一棵树下埋有一布袋的元宝，你们啊，现在就拿着挖土的工具去挖吧。三个儿子听到这话，连忙拿起了挖土的工具，在每棵果树下挖了起来。挖到疲倦的时候，他们肚子也饿了，母亲就给他们送来白面包和开水，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似乎比以前蘸着蜂蜜的时候更香了。他们吃饱了就再挖，挖饿了又继续吃，就这样一连挖了一两个月。他们把每一棵树下面的泥土都深深地翻了一遍，果然还是没找到元宝，可是荒芜的果园又结满了肥硕的果实。这个时候，母亲把儿子们叫过来说道，儿子们，不要再为元宝耗费心思了，你们父亲的第二条遗嘱说的意思是劳动后吃白面包喝开水比闲着时候蘸蜂蜜的白面包更加香甜，你们要齐心合力，像找元宝一样辛勤劳动，经营好这个果园，只有依靠劳动才能解决一切困难，这就是你们的父亲要告诉你们的第三条遗嘱。原来父亲费尽了心思留下的三条遗嘱，都是为了告诉自己的孩子要明白合作和劳动的重要性，而你们又明白了。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有个小问题啊，爸爸妈妈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着孩子们成长的呢？所以今天呢，小月跟大家在分享今天的这首歌的时候呢，要先问到一个问题啊，你有跟爸爸妈妈写过信吗？小月在小的时候其实就收到过妈妈所给自己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啊，小月看到了之后呢，其实每一句话写的都比较朴实，也没有什么难懂的词汇，但是说起来呢好像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琐事，但看着它呢总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妈妈的用心良苦。同时呢，小月第一次收到信的时候应该是在自己18岁的时候，然后一下子看信就看哭了，但是在长大了10年之后再去看这个信的时候呢，再去看这封信的时候，却感觉到哎，这个心理的变化还是不一样的。其实自古呢，在我们的身边就会有家书这两个字出现，比如说在很久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呢并没有手机啊，这个并没有各种各样方便的便捷的通信方式，那么写信就是一种很好的啊大家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了。而另外一个家书呢，就是一个远在相当于现在在外地的地方的时候呢，和家人一些互通往来的信件，而其中呢把自己的情况平安与否，还有自己想说的话呢，来跟家人一起分享。比如说曾经在杜甫的《春望》这首诗当中呢，就曾经写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见这个家书到底有多少的分量了。那么今天呢，既然说到了家书，也是来帮助在信中其实有更多的想说的话呢，也是来帮助孩子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就要说到很久很久之前，在三国时期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政治家诸葛亮，他呢在临终前写给自己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

书《芥子书》也是被很多人奉为经典的。而这样啊，我们接下来呢说了这么多，先来听一听这《芥子书》当中经典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怎么听呢？就用歌声来听。演唱这首歌曲的呢，是在《经典永流传》第三季的节目当中，由蔡国庆和他的儿子蔡宣正两个人共同演唱的。因为啊，这个在诸葛亮给他的儿子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刚好也是他八岁之时，而今年的蔡宣正呢也是啊八岁之时。那不知道，虽然可能并不能完全读懂这个芥子书当中父亲的教诲到底是什么样的深意，但是呢，相信在以后一定可以了解他的深意。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2: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蚕始鸣，半夏生。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欢迎走进小星星哆来咪的时刻，小月要带着大家一起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了。在一首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名句，相信听过的朋友一下子就可以说出它的名字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听到了这一首名句，你能想起这是出自于哪一首诗当中，又是哪一位作者笔下的作品吗？没错，就是来自于《己亥杂诗》当中的一首《其五》，也就是第五篇的作品，而作者呢就是龚自珍。这首诗啊，很多人非常的熟悉，因为小的时候呢会经常听到这句话，但是更多的人了解它，甚至是真正的来了解整首诗呢，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下册的书本当中所学到的这一首《己亥杂诗》。说起《己亥杂诗》的作者龚自珍呢，大家呢也并不陌生。当时呢他是浙江杭州人啊，那晚年的时候呢是来到了江苏的昆山居住。他是清代非常知名的思想家、诗人、文学家，也是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的他就中了举人，38岁时中了进士。他曾经出任过内阁的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等官职。他一生所主张的呢，就是革除弊政，抵制外国的侵略。大家知道了，他这个时期呢，刚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就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也就是禁除鸦片。而林则徐呢，也是龚自珍的好友，他曾经全力的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的时候呢，他就辞官南归了。而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当中永远的离开了。他的诗文呢，所主张的都是更法改图，所揭露的就是当时清朝统治者的腐朽，还有呢在他的诗当中都是洋溢着爱国的热情的。他曾经被刘雅子誉为300年来第一清流。诗作呢，包括他的诗词作品竟有800首都留存，还有呢像一些文章大概有300余篇左右。而《己亥杂诗》呢是他的一个祖诗作品，这一组祖诗到底有多少呢？毫不夸张的说，足足有300多篇。而这一组祖诗呢，其实所记录的就是他平生的一些出处啊、著述啊，包括郊游等等，或者是自己对于时政啊、见闻的议论，哪怕是思索往事，可以说题材是非常的广泛的。龚自珍呢是久居在京城的，而且呢非常的有才华，也遭受到了不少的嫉妒。最后呢他辞官南归，离开了北京。在当年呢他便抵达了杭州的家中，后来呢又去往了当时叫做苏州府的昆山县，然后安顿一家老小。就这样来回往复啊，接着一家人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再到苏州，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当中，就在这短短的大半年的时间当中写下了这315首绝句，所以呢最后就取了一个统称叫做《己亥杂诗》。而写下这个名篇的时候呢，正值社会，刚才小月也说过了，是像虎门销烟等等这样非常大的事件。他呢也是在这个当时呢是政治社会非常的动荡不安的时期，所以呢这一段时期呢也激发了他的一些创作啊，也是一份更好的记录。而今天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这个被记录到书本当中的这《己亥杂诗》的起舞。浩荡离愁白日斜，银鞭东指及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我们一起先来听听这首根据这个词所改编出的歌曲，由朱桦所演唱的《春雨》。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朱桦的春雨，其中呢所涉及到的就是己亥杂诗当中的浩荡离愁白日斜，这其中呢是龚自珍，清代诗人龚自珍所写的组诗当中的第五首，全诗呢一共有315首绝句啊。这首作品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写的是诗人离京当时的一种感受。全诗前后呢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两句呢为第一部分，而后面两句呢自然就成为了最经典的第

二部分。在第一部分当中呢，诗人把天涯、日暮、落花写出了一片浩荡的离愁，以落花来自况，赋予自己的身世之感啊，就是当时作为落花要远离到这个朝堂，然后离开这个京都，然后去到自己后面要去到的地方了，所以呢当时也是有一种感慨了。而第二部分呢，是以落花为过渡，从落花到春泥展开了一段联想，把自己变革现实的热情和不甘寂寞消沉的这种意志移情落花，然后呢带落花立言向春天宣誓，吐露了自己的一份啊真情。全诗呢可以说意象还是挺单纯的，而且呢情景浑然天成，而且呢他自己的心迹也是呢直接的一个表达，短短的28个字却展示了诗人那种博大的胸怀，也揭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生命的价值观，具有着包含天地的思想和感情的容量啊，也是被堪称是他所著的这个定安诗的压轴之作。更准确的说法叫做压卷之作了，非常知名和著名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而其中的那一句话，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更是被现在的人们经常会去引用到这一句啊，就算是落花，但是我可以化作春泥来呵护新一轮的花开。其实呢也是在发挥着，也指着要发挥着自己更多的价值。而龚自珍离开了朝堂之后呢，其实也是一直把自己所主张的这些思想呢传扬出去啊，让更多的人可以像他一样来有这份主张。今天带你听到来自于龚自珍的作品《己亥杂诗·其五》。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跟小月在小星星的时间共同开启哆来咪时刻，带着各位大小朋友一起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的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呢，是来自于两位小朋友所演唱的，一位叫做王恒毅，而另一位呢叫做周昭言。提起这两位小朋友啊，尤其是后面这一位周昭言小朋友，大家可能在脑海当中会打一个问号，哎，这个小朋友听起来好像挺熟悉的，但是呢到底是谁呢？但是我说到他的一个另外的英文名字，可能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他呢是一位来自南京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喵喵。他呢可以说是这两年啊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位音乐小达人，自己呢小小年纪，但是呢这吉他弹的水平非常的高，除此之外还会演奏像什么贝斯呀、沙锤架子鼓啊等等啊，超过8种乐器了啊。从小呢就是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而今天呢我们这首经典被演绎成的歌曲就是由两位小朋友共同带来的。前一阵子啊，有小朋友自弹自唱演奏的这个朝代歌，可以说在很多的家长群当中呢就火了起来。这朝代歌到底是什么？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可以说非常熟悉，因为在书本当中有见

见到过，但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可能当时啊，我们所学的书本还没有这样的朝代歌出现。内容呢，其实挺简单的。你比如说，它的内容是这样写的，非常的朗朗上口啊。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黄朝至此完。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朝代歌，你只要把这个朝代歌呢全部都记下来，甚至是把它唱下来之后呢，你对于中国历史的一些朝代更替呢基本上也就都背下来了。所以呢，这是一首横跨了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的朝代歌，最近呢真的是特别的火。那么这两位小朋友所演绎的朝代歌，当然呢就是一位呢是王恒毅，那很多呢经常看一些诗词类节目的朋友对他呢也不陌生。他从小就酷爱古诗词，3岁就已经能认识2000多汉字，5岁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背出460首唐诗宋词，而5岁的时候呢，参加的《挑战不可能》，这是央视的节目啊。家里面人说呢，说他听到古诗词的时候，从小就特兴奋，而且呢又很感兴趣，所以呢家里一直是注重引导和尊重孩子的兴趣，所以呢也是让王恒毅自小对于古诗词的热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另一位呢，刚才已经介绍了，小姑娘叫做周昭妍，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字叫喵喵，她的作品呢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小月放给大家听过，一个人就可以组成一支乐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两位小朋友一弹一唱，用诗来和着歌一起来说唱的方式来演绎的这一首朝代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童声来数一数这历史上气吞山河的铮铮英雄故事。

0: 啊，大家仔细的去听，除了小月说到的部分，还有后面啊又新增的一部分，当然是在歌曲当中又加啊这个悠悠共和国开启新纪元等等，这一系列是从古时候一直讲到了自信的一种来源。所以呢，也确实是希望这首朝代歌能被更多的人喜欢，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这些不一样的中国经典的历史文化。朝代歌呢，主要是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闯，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程派五位名家合演的《锁麟囊》。《锁麟囊》是京剧艺术大师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创演的程派名剧代表作。我们听到的录音呢，是由程派名家李强华、李世济、赵荣琛、王银秋、辛砚秋在1983年合作演出时录制的。《锁麟囊》这部戏说的是富家之女薛湘灵在出嫁之日，因为怜悯贫女赵守贞，

0: 便赠锁麟囊相助，解其贫困。后来在薛遭灾危难之时，得到赵家报答的故事。几十年来呢，这部戏在京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百听不厌，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富贵不忘赠囊人》，王迎秋主唱。下半部分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善有善报酬恩人》，是由王迎秋、辛艳秋主唱。我们一起来听。
1: 看着啊，薛妈，你看着一寻个满斗道啊，薛妈，你看着呀，薛妈，薛妈，薛妈，你大看着呀。

啤酒哪儿？

我是怎样知府于你，竟敢擅闯此楼？

0: 说的，可薛妈也不怎么了，一看见咱们那红口袋就哭起来了，这是什么毛病啊？
1: 您可别，薛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不用害怕，随我来。不用害怕。

0: 仙妈，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
1: 滨州人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这……
2: 嘿，我们夫人问你话呢，干嘛呀？一个当老妈子的，还捏酸假醋的。坐下吧。

0: 能生火，留神烫。甭客气，嘿嘿，我胀惯了。
1: 仙妈，我来问你，陆月十八

0: 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0: 他一个当老妈子的，有个座儿就行了，哪能坐客位呀？
1: 快快一来。

0: 站住呀，奶奶！
1: 哎，对。

0: 有，
1: 将他带到后面，将我那上好的衣服多与他换上几件。
0: 哎呦夫人，他一个当老妈子的穿这个就不错了，干嘛还换呢？
1: 快去。
0: 哎，
1: 这算何意啊？并不答应，稍事你就明白了。
0: 哎哎哎，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哎，我们员外安人呢，都是有道德的人，绝没有别的意思。要有别的意思啊，早就把我收了房了，也轮不到你了。快走吧。

0: 收留一个色吗？你来看，他的母亲来了，儿子来了，丈夫嘛也来了，亲戚朋友啊，他们都来了。
1: 哎呀呀，我正要差人私下寻访，不行，他们都来了。好好好，
0: 好好好，夫人，你莫非有什么风病不成啊？
1: 我并不风病呐。
0: 为了一个色马，你为何收留许多的闲人？
1: 这个妈妈与众不同。
0: 说什么与众不同？你也特意的慈悲了。
1: 我是慈悲喜好。
0: 你这样的慈悲，真诚叫人难解。
1: 老爷不必多问，稍事你就明白了。
0: 明白不了啊！
2: 我啊，把你们请。

0: 这是员外，这是夫人。
1: 好了好了，
2: 这是西洛夫人到了。
3: 不敢，我那女儿她现在何处啊？
2: 少时就与你们相见，丫鬟。
4: 有，
2: 唤碧玉前来。
4: 是了。
5: 什么事
2: 儿
5: 啊？
2: 崔马可曾金换好了？
5: 是啊，您不是叫我给他换一件好衣裳吗？我把您的箱子就打开了，拿出一件最好的衣裳给他穿上了，别提多好看了。您要不信呢，我把他叫出来，您瞧瞧。
2: 有请四娘子。
5: 哎，有请。

0: 有造化。
1: 大娘子，想你再次回府，身穿这上等衣服，莫非你做了？哎呀，哎呀，哎呀！

0: 如何快些讲了出来？
1: 我就是主。
2: 哎呀，啊，贤婿，想到女儿在此为父，乃是不得的儿女。你说出此话来，叫他何言答对呀？
0: 大岳母，你的女儿在此为父，身穿这上等衣服，定是做了不孝之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2: 还我问来，啊，儿啊，你在此为父，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走出了布依族的九月九，让我们继续到大漠上去亲近哈萨克族。传说哈萨克的祖先是40只白天鹅，秋凉的大漠，天空飞掠而过的身影，那可是老祖先孤寂的魂灵。蓝天上的鹰啸，敏捷的鹅喉铃，酷爱音乐的哈萨克族人吹起曲调宽广、气息悠长的木笛，而且拉起了钟爱的乐器冬不拉，更是织就了一幅晚霞似锦。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一曲哈萨克族的大漠秋凉，其中的冬不拉正是来自于民族乐手伊麦拉里《大漠秋凉》。

弦乐声声，国乐飘香，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音乐中的大中国，中国最新最美的民族音乐。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晨雾飘渺的景颇族的寨子里，早起的妇女们开始舂米了，他们有节奏地喊着舂米号子，展现了村寨里最美好动人的一个画面。是的，景颇族的劳动歌啊，主要是由妇女所唱的，被称为月鲁的舂米歌，有一个人唱和两个人唱的两种，两人唱的大多构成了二声部的轮唱。我们今天即将要听到的景颇族晨雾里的舂米声，其中的劳动号子女声合唱，就是来自于咱们南京的艺术学院圣女合唱组。景颇族晨雾里的舂米声，你听，声声。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话说秋收之后的拉固的村村寨寨，小伙子们则背上了口粮，到外村去串姑娘了。一时间，那婉转的情歌，动听的草巴屋纷纷响起。山林寂静，夜虫清明，夜幕之下只剩下月光与爱侣。没错，即将要听到的就是拉固族的秋歌。拉固族称情歌为撮哈雅哈干达，就是小伙子小姑娘对唱的意思。那么一起来听听这对唱的深情歌吧。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
1: 凉。游牧在外的鄂温克人赶着驯鹿回家乡，亲爱的老双亲啊，雅鲁河水是否已经结冰霜？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属于鄂温克族的《驯鹿家乡》，正是表现了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父母的思念之情，旋律深情悠长，优美动人。

一程山水一程歌。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子君一起走了这一程，这样我们的生命也多了一抹绚烂难忘的中国民族印象之旅。感谢收听下次节目，让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有一种声音既能复原盛唐宫廷的雅乐，也能够混搭流行动漫交响乐，既能够在博物馆复原千年古音，也能够在短视频的平台收获亿万年轻的观众，这就是中国国乐。而扛起古今丝竹桥梁的代表人物便是五弦琵琶宗师、国乐行者方景龙。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方景龙的音乐人生，聆听他笔下指尖的动人旋律，读懂流淌在丝竹之间的千年文脉。方景龙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位琵琶演奏家、国乐艺术家、乐器收藏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1963年，方景龙生于安徽安庆黄梅戏乐师世家，6岁的时候便开始执四弦琵琶，自幼便浸泡在戏曲的弹拨乐里。旁人玩耍的时候，他却终日练琴。少年时期熟练掌握了柳琴、三弦、二胡等10多种弹拨乐器。15岁的时候，考入济南军区前卫民族乐团，后来又转入广州军区歌舞团。军营严谨的舞台训练打磨出他刚柔兼具、大气开阔的演奏风格。青年时代的方景龙最擅长演绎传统的琵琶舞曲《十面埋伏》，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演出之一。

年少弹奏十面埋伏的经历，为他日后文武兼容、刚柔并蓄的演奏体系筑牢了根基。在那段时光里，他潜心钻研传统的四弦琵琶古曲，吃透了南北各派的演奏指法，也为日后复原失传千年的五弦琵琶积攒下了扎实深厚的功底。方景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复原失传千年的盛唐五弦琵琶。1985年，从小

弹奏四弦琵琶的方景龙在日本演出的时候，见到了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把唐代罗甸紫檀五弦琵琶，这也是现今世界上仅存的一把中国唐代五弦琵琶。正是这一面之缘，让方景龙在心里默默种下了一个信念，恢复失传之音。根据资料记载，在唐朝宫廷十部乐中有八部都用了五弦琵琶，但随着唐朝的没落，五弦琵琶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北宋时期，五弦琵琶便基本上失传。凭借敢想敢干的劲头和对传统音乐的敬畏与热爱，方景龙和一群优秀的制琴师踏上了复原五弦琵琶之路。在经历了不断的探索、改进、推翻之后，终于在1989年，一把层次丰富、音域更宽广的五弦琵琶诞生了。重新复原之后的五弦琵琶不仅在音色上比四弦更加的深沉，音乐表现力也因为一个低音的加入而变得更加的丰富立体。在方景龙心中，为琵琶续上的这根弦给琵琶拓展了更多的表达空间，也延续了更强的生命力。忆江南就是最能凸显五弦琵琶独特韵味的代表作。对比传统四弦琵琶的版本，五弦演奏的《忆江南》层次感翻倍，低回处温柔绵长，上扬处清亮通透，把白居易词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柔软诗意完整地还原了。这首曲子也是他外出海外演出必演曲目之一，用东方柔美的旋律向世界展示了中式浪漫。

除却五弦琵琶，方景龙收藏古今中外乐器2000多件，精通上百种民族器乐，琵琶、竹笛、古琴各类乐器他皆能信手拈来。同一支旋律换不同的古乐器演奏，便生出截然不同的韵味。竹笛清亮灵动，古琴悠远沉静，各有千秋。

方景龙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俘获大批年轻受众，得益于一次次出圈的精彩舞台。每一段全新的改编，每一场即兴的演奏，都成为普及国乐最生动鲜活的课堂。2019年，哔哩哔哩跨年晚会是他传播国乐的重要里程碑。舞台配置了百人西式交响乐团，一方西洋管弦，一把五弦琵琶，东西音乐正面碰撞。曲目融合了多段经典的旋律，既有传统琵琶舞曲段落，又混搭了西方交响乐，即兴穿插流行旋律变奏，这场演出彻底扭转了年轻人的固有偏见。国乐从不是陈旧小众的艺术，论气势、旋律与艺术表现力，丝毫不逊色于西洋古典乐。一夜之间，无数年轻人主动探寻琵琶、五弦琵琶与传统古曲，真正实现以流量为桥，让国乐走进青年群体。

年来，方景龙始终以国乐行者自勉，不遗余力地向海内外推广中国民族音乐。他不断以多元创新的舞台形式展现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把中华丝竹之声传遍世界。短视频平台上，他频频演绎《火影忍者》《千与千寻》《大鱼》等热门影视动漫配乐，也成为了拉近国乐与年轻听众距离的重要纽带。方景龙常说，年轻人喜爱的影视配乐，旋律底

层逻辑和传统的古曲一脉相通，听懂流行旋律便能读懂国乐之美。这种通俗有趣、寓教于乐的演绎方式，也正是他独有的明乐美育之道。接下来在半点之前，请欣赏方景龙以尺八搭配交响乐团合奏的《火影忍者》主题曲。半点之后回来，我们会听到一段关于方景龙的访谈，敬请期待。

0: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节目，让我们继续走进琵琶演奏家、国乐艺术家、乐器收藏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景龙的音乐人生。常年活跃于舞台的方景龙从未远离校园与青年群体，数十年来他坚持每年走进十多所高校开展讲座，讲台也成为了他传播国乐、传递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在他看来，中国国乐的发展既要走出国门，更要走进国人心中，这正是文化自信最真切的实践。今年五月，方景龙走进南京艺术学院，带来题为《传统民乐的当代表达》的专题学术讲座。此前我们在方景龙老师的车上完成了与他的深度访谈，接下来一起来聆听他的心声。
2: 方老师您好，昨天的讲座啊，在我们南艺非常的轰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师生啊，都引起了热议啊。我也想了解一下您在这个昨天在我们南艺开完讲座之后，您此刻的一个心情。
3: 我也是特别开心，因为南艺三十年前讲过一次，中间有讲过一次，这次是第三次，我想中国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想这个第三次可能会对南艺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对南艺人，对南艺传播中国文化，尤其中国民乐，我觉得南艺都是一些先驱，尤其马老、马家军，这都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崇尚的，等等，像陈武佳先生，这都是我们的先辈，都是让我们敬仰的。所以今天踏入这个南艺，我感觉一种朝圣的感觉。
2: 方老师太谦虚了啊！那我们南艺的民乐人才培养呢，从这个1913年开始啊，那么至今也走过了100多年，也是我们的民乐呢传统也非常的这个有这样一个底蕴深厚，历史悠久。那像您平时都是活跃在国际性的这种专业性的舞台，那么这一次呢走进校园贴近我们的这个学子们，那您会觉得这两种心情有什么不同？
3: 实际上我是一直没离开校园，我每年要花很多时间到高校做讲座啊，我每年都要走十几所高校，我始终感觉到这个传播很重要。对，我经常讲，我们的国乐不但要走出国门，更需要走进国人，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习主席讲的文化自信。那么自信在哪儿？像我昨天拿的9000年的甲骨古乐，以及伊朗的笛子，你看这两个笛子吹法都一样，都是斜吹的，那么到底谁影响谁呢？就很有意思了。我经常讲，你看他们叫赖，我们中国人叫天赖地赖赖，我发现这两个是不是有相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叫英雄所见略同，这些古老的乐器在里面找到了很多的一些智慧。同时昨天因为在你们这个现代音乐
2: 与科技学院，
3: 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这些年我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这种改革。就像我昨天的琵琶的轴，你看，我就是几节轴，你看上去完全跟传统轴一样，
2: 对，
3: 但是你没有
2: 看出来。
3: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深受其害以后，也找到一些为什么我们过去地域干湿不一样，经常到哪儿演出拧都拧不动，恨不得拿锤子砸，这样对琴损伤很大。我的手就是因为拧肘子拧完了劳损了，所以我一定要改变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传统乐器加上科技的含量就能飞得起来。那么我现在这个肘子哪怕我在台上松了点弦和它跑点弦，我很快的一秒钟就可以调好，我其实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科技特别重要，我们怎么样的把

0: AI 把科技用好，来为我们谋月赋能，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昨天我觉得，在这个在你们这两个这个学院里边，一个现代音乐学，因为我大量的大家也看到我在 B 站里面大量跟现代音乐在玩，我也做了大量的电子音乐。实际上，我现在突然发现，原来我在90年代，我就是在太平洋出过一张专辑叫《国乐一族》。但是全是李海英配器的，连古筝我都弹了，七种乐器：古琴、古筝、琵琶、中阮、柳琴、三弦乐器，七种乐器。我觉得我当时全是用现代音乐配的。今天听起来，我突然
1: 前
0: 发
1: 瞻
0: 现，原
1: 性，
0: 来古琴的第一首给电声玩的，我是第一人。90年，你想想，我就拿古琴弹，
1: 超前，
0: 所以到你们这儿来，感觉特别开心，因为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1: 是的，是的，所以那像方老师是刚刚参加完我们这个中国文联的这个文艺志愿者的江苏民歌大会现场，感受了我们的这个江苏的这个民歌民乐的文化，然后又走进了我们的这个南艺的校园，感受了我们这个当代的这个民乐人青年的这个学子的这样的一个风貌。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当代民乐人，对我们江苏当代民乐人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精神面貌和整体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感受，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一回事儿，过去我们就叫江南省，安庆也属于江南省，所以我们是一家人。
1: 哎呀，
0: 哎，
1: 亲
0: 所以
1: 切。
0: 我听到这个江南的东西，我就感觉特别亲切。尤其我们昨天吃的我们的这个江南的菜，我就感觉到这跟我们家乡是一样的。所以这种丝竹之声呐，尤其这个南京，过去我们是小安庆，那都是对南京是一种膜拜的，真的。那么今天，走到这个学校，我感觉到整个校园特别有文化氛围。你看，各个班的雕塑啊，和平鸽呀、啊，我感觉到就是让人家感觉到，哎，很少见到这样一个校园，感觉到很放松。大家都是这一种，在一种很好的一种环境里面去创造更好的一种精神领域的，包括我们的，我想，对我们来搞创作的人，可能在这边都能写出更多的美妙的旋律。所以我是这样看的，我经常讲民乐的东西叫传承不守旧，创新莫忘根儿，所以我觉得这些年我一直按着这个走的，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传统东西要扎实的学好，这个非常重要，只有学好的传统，在这个传统的土壤上，我们才能长出更多的这种百花，这是我想说的。同时，我还感觉到有些东西还可以嫁接。哎，你看一个苹果，一个梨，我们一嫁接出一个苹果梨。可是记住，苹果不要丢掉，梨不要丢掉。
1: 特别有启发，是的。那我们传统的这个教学的课堂，就民乐的这个教学课堂，和这种实际的舞台的实践，它还
0: 现
1: 是，
0: 在的国乐，我觉得只要适不适应，你在音乐厅，你要音乐厅的玩法。你在演唱会，你要演唱会的玩法；你在广场有广场，对。
1: 是的，所以我们520那个展演期间也是在广场520广场做了一场由民乐和这个爵士乐队、电声乐队跨界合作的一场这个我们叫"乐见国潮音乐季"民乐民歌专场，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然后现场反应也是特别的热烈，这也是我们深受方老师的启发，
0: 没有
1: 把
0: 没有
1: 国
0: 没有，
1: 乐和这个电
0: 国
1: 声乐
0: 潮
1: 队，
0: 国潮，
1: 对，
0: 现在
1: 让我
0: 大家
1: 们。
0: 都觉得国潮是一种时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几年大家知道当年在广东卫视做了国乐大典，这也是我跟当时一个台长一起，他跟问我，他说你看方老师啊，这个我想做一档节目叫民乐节目，能不能做一个广东音乐的呢？我说广东乐当然好了，但是广东音乐我想你就不要找我了。一起找尹锡悦老师，他比我更知道。他说："那找你。"我说："找我的话，我就要搞56个民族，中国人。"后来他说："那你怎么搞？"我说："要搞，那就要搞大呀，要搞成现象级的呀。"他说："怎么现象？"我说："你看，中国最牛的时候是什么牛？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国大典，这个是中国人的。民乐要想站起来，就叫国乐大典。"就这么起来名字，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0: 所以这个
1: 特
0: 确
1: 别
0: 实
1: 大
0: 蛮
1: 气的
0: 前，
1: 名字，
0: 就是一下子脑子里面就产生这个概念，所以确实当时那个节目一下子在全国，他原来很多东西排得很后的了，能排到前5名，是不是？
1: 对，也特别长我们闽粤人的士气。
0: 完了，我到了山东，我一看山东人，就是说，我说好客山东，我跟他们台大爷开玩笑，我说好客山东，好客这两个字不是山东的唯一性，为什么？新疆也好客，蒙古也好客，大口吃肉，大口这个，是山东，它唯一性的专属，它的应该叫礼乐山东，所以我们在山东台就做了一个中国礼中国乐，这个也是我给的点子。好了，到了湖北台，又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们不有琴台吗？那我们讲知音文化，所以
1: 哎
0: 我们
1: 呀！
0: 做了一档叫《高山留声与知音》，这3档节目都是拿了中宣部的颁奖，所以大家知道，包括河南卫视最早的第一届的那个春晚，陈雷导演，我也给他很多点子，所以这些年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哎，包括冬雨辉，有些跨年晚会，我也是那个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跨年乐享会，我说你们。不是这个音乐的跨年音乐会，好像跟你这个身份有点不吻合。哎，你要乐享会就是分享快乐，分享音乐，这个多好！当时我跟郎朗一块去的，还有方颂斌，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策划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民乐的人更要需要了解现代的社会的东西。所以我说这个创意。它也是一种产业，一个创意，你看改变一个。美国一部电影赚多少钱？熊猫是我们的功夫熊猫，它赚钱了。花木兰是我们的，他们一创意，花木兰赚5000。所以我觉得，未来南京应该就国乐充满。
1: 特别期待这一天，对，那么我知道我们昨天，我们南艺的这个现代音乐与科技学院呢是有乐器学专业的，所以昨天您的讲座也来了很多我们乐器学的同学，那像您呢，潜心复原了这个失传的多年、千年的这个五弦琵琶，也很想了解啊，像您作为一个演奏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引发了您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去复原这样的一个五弦琵琶？
0: 我呢，因为始终是全场30万人给他唱，同时我在冰岛也是，那天晚上冰岛女总统来看我的演，我当时改编了一首曲子，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好听的都给别人捡走，那时候我最年轻，最后有一首进行曲给我，没法叫，我记得名字特别清楚，叫《河边的》，我开始就想，它是个进行曲。叮当当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当当的叮，就非常简单。前面编了一段，还有流水声，完了我就开始敲副手，用小手弱，哇！最后到高潮，咣咣！最后总统请我到总统，总统问我，你对我们国家太了解了。我说怎么了？我们这个就是府子河，早上我们就是可能一个人骑的马，慢慢的大家越来越多人汇聚到这个广场。你看，我完全对这个文化不了解，可是我在音乐上我有想象力。最后弹了一遍不，就是全场总统起立，全场起立跟着后头唱，唱完了不过瘾，还叫我演奏一遍，再唱一遍。所以我们的礼乐一样的可以融进西方这个他们的文化。
1: 真正做到了乐通民心，
0: 对。
1: 用音乐架起了我们中国和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非常感谢方老师，
0: 没事。
1: 期待您下一次再莅临我们南京艺术学院。
0: 南京我会经常来的，因为我太喜欢吃。咱们江浙的菜了，
1: 期待下次再见。
2: 时至今日，方景龙依旧行走在传播国乐的道路上。他曾说：“传承不守旧，创新莫忘根。守得住千年古乐的底蕴，玩得转多元时代的心声，以匠心复原古器，以创意拥抱潮流。弦音流转之间，传统与现代相拥，东方雅乐也终将在坚守与突破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文艺会客厅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文飞，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

0: 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就是一家独大，那就是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一骑绝尘，所以其他新的电影作品都相对萎靡，倒是有好几部积压了很多年的老电影上映，他们或许是在一些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他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她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啊，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他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月圆夜孤影起炉的画面，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引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闽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六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2020年啊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后，要如何寻找回自我，这样一部关于老年女性、关于闽南文化的电影，它在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自己对固定的预设，去迈出那一步。我想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借着给阿嬷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

讲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来自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也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电影主题曲，它和普通的华语歌不一样，它有着和电影共享的呼吸和生命力，所以这些故事都充满了，这些歌曲都充满了故事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说的这部电影是正在上映的《森中有灵》啊，主演有于和伟、高圆圆还有韩庚，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讲了一个悬疑爱情片的故事。于和伟扮演的连家海被韩庚扮演的吕新开意外打瞎了一只眼睛，没能赴约，错过了他的爱人王秀义，而这场意外却让他用一只眼睛给女儿连洁换来了一生的幸福。很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好多人盘根错节的命运纠葛会让你看得十分唏嘘，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导演郑执，他是作家出身，所以这部电影有着文学性，就是想不起华语电影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动人的对话戏，对抗和沉默同样有力，他有着脱口而出未加思索的自然生动，又在悲喜语气的交叠和字里行间的言不由衷里写尽了情感关系的长度和深度。从那片破败阴郁的街景抽离出来，那些交缠着人物关系和生猛浓烈的爱与恨都化成了对时代最真切的悼念。所以导演有一种能够把轻松啊，轻轻松松就把美好瞬间和漫长痛苦并置的能力，连岁月都被写成了史书，却并不是只有终点才是结局。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有文学镜头感和诉说感的。

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作家出身，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巧合，让这部电影离现实有那么一点距离啊。我们来听到森中有林的电影推广曲，一首老歌，你熟悉的，来自于孙悦，祝你平安。

接下来这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群众性，因为它改编自豆瓣阅读的连载小说《海葵》啊，叫做《消失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他的主演郑恺、刘浩存还有邱泽去的。依然是一部悬疑片啊，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展开了人性的博弈啊。啊，悬疑片我觉得就不用讲更多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啊排片量次之的一部电影。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境》啊，陈奕迅的那首《无人之境》。我把这首歌放在电影《消失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也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消失的人不是

是关于谁消失了，而是关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消失了。所以陈奕迅这歌唱的也是这部分，那个在黑暗当中独自起舞，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的自己。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

0: 夏至道，鹿角界，禅始明，半夏生。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管虎导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入围影片啊。两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播出啊，但是到今年才上映。黄渤和倪妮主演啊，他们就是演这个电影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呢。故事很简单，讲的是这一男一女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但房间的隔音不够好，于是暴露了这两个人因生活暂停所陷入的困境，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的、健康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所以当各种各样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惊喜也要不期而遇了。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给予善意，也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啊。我想这部电影也非常适合放在平常生活里面啊，它也许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剂强心针。我记得1966年也有一部法国电影叫这个名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是那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导演和主演都提名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部管虎的作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也可以做更深的电影延伸，把那部法国老片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看了啊，拓宽自己的这个电影面。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就来听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主题曲吧，就叫做《男人和女人》。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相送，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呢，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谷谷。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谷谷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啊，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 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 Together。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他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啊，还有票房都。

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

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木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

0: 会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

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芝和舒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舒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陈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享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郝主任，整个上午都很忙，上午必须不能挨人，我们有制度的。
2: 嘘，你也是来找郝冬梅的吧？医院有制度我信，可是他能进我不能，为什么？他谁呀？啊，他谁呀？
1: 王楚德，你怎么又来了呢？
2: 哟，郝主任，不是说你上午都很忙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去法院起诉我们，咱们走法律途径。你说你老上这儿来闹有什么用啊？我该给你。

0: 你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
1: 哎呀，甭跟我扯什么制度啊，什么法律途径啊，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要钱没钱，要事没事。我要是一个大官或者大款什么的，就你们这一个个的，还不得像狗似的摇着尾巴去巴结我呀？
2: 那就问你自己啊，问你自己为啥不能争点气？
1: 哎呀，你这孩子想……
3: 哎，别打人，咋回事？哎，能不能打人？哎哎哎，嫂子，
4: 干什么呢？打女人，你真有本事啊你！
1: 瞎掺和什么呀？他是原吉顺市副市长朱秉义的老婆，卖我们工厂的大公贼。
4: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才搞这套株连九族啊！我不管郝主任他男人是谁，我只知道郝主任是个好大夫，我老婆孩子都是他救的。
1: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让老百姓活吧？
4: 我也是平头百姓，没权没势，但我就看不惯你这号子，张牙舞爪，耍横打人，你算什么本事？
1: 哎呀，你不知道，郝主任，这事儿没完啊！咱们回去。
2: 咱，
1: 还去？
4: 哎，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来、我今天就给你掰扯掰扯。
2: 别这么事啊！不大有事吗？
0: 那没大事。行，别围着了，让大家都散了吧啊！没事，我洗洗，我洗洗。
5: 大家都去休息吧，
6: 快！你们弄
0: 那谁，小徐把这头去。哎，去吧，大家别围着了啊！
2: 没事没事，
5: 好，走吧。
2: 好。嫂子，你真没事儿啊？啊？
0: 还有吗？
2: 外边没有。这人是谁？他为啥呀？
0: 吓着你了吧？来坐下去。坐下去，让你见笑了。这刚才那个男的媳妇儿死了，任高正。胎儿六个月的时候吧，血压高到了240、180，药物都控制不了，那就只能让他终止妊娠，住院引产。这谁知道刚给他打引产针的时候，他又不干了，就非说肚子里的孩子在踢他，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怎么跟他说，怎么给他做工作都不听，那没办法，就只能第二天再给他打。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从医院逃回家了，结果刚一到家人就不行了。哎，对了，卷儿，我都忘问你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2: 我刚下火车，我想着我赶紧过来跟你说一声，我怕你担心。骆世兵还昏迷着，他媳妇儿说可能会是植物人。
0: 啊？
2: 不过他媳妇儿答应了，说不追究责任，也不要赔偿金。
0: 不追究责任了？
2: 啊？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娟儿。那看来你这趟没白去啊。
2: 林律师说过失伤人是3年以下，如果对方表示原谅不追究的话不用3年。哦，所以嫂子，我们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我是真没想到，嫂子，你这工作这么不容易。
0: 其实我都习惯了。
7: 郝主任，32床新生儿呼吸窘迫
0: 啊，我马上过去啊。娟儿，那我就不送你了，我先去忙了。
2: 哎啊，你忙你的，
0: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哎，
0: 我先走了。
2: 你鼻子真没事儿？
0: 没事没事。
8: 这些都是省里转来的群众的来信。当初为什么要搞那个项目？坑填平了，老百姓的拆迁款呢？这块地以后干什么呢？这一大堆的问题都等待我们去解决，同志们呐。
9: 啊，那块地我跟周市长汇报过，先建一个小花园。
8: 这其中还要写给北京的，转到了省里。我的意见呢，肖副市长，这事儿就交给周市长吧。
9: 啊，这事儿都闹到北京去了。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表明了市委的重视程度，冲上冲下都好说，我没意见，全力配合。
8: 周市长，
10: 刘书记，我尽全力。
11: 鼻子还疼吗？
0: 明知故问，
11: 朝我撒气啊。
0: 妈，我就觉得自从秉义走了仕途之后， 这身上就像背了一个炸药包。人之前在省委里边搞搞理论研究挺好的，都是您多事儿。
11: 他自己想干点实事儿啊。
0: 那他不知道有多难，您也不知道吗？
1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知道你还调到军工厂去？
11: 我以为你像我一样呢。
0: 像您什么？像您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丈夫，哪怕他去前线我也兴高采烈的。你知道吗，妈，今天这是我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病人家属给打了，而且还不是因为我医术不精，是因为我是著名大公贼周秉义的老婆。
11: 所以呢，委屈了，觉得周秉义影响你工作了？影响你什么了？你们单位是撤你的职了还是给你处分了？当年你爸爸被打倒了，我跟着他一块儿去下的乡啊，那受那委屈啊比你这多多了。我找谁撒气，找谁哄，谁能哄？冬梅啊，妈妈知道你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呀谁都得受委屈，只不过这委屈啊有大有小。在我眼里，现在周秉义的委屈比你大得多呀。咱们帮不上他忙也不能添乱呢。啊，我是听你说的，说周秉义他弟媳妇就做得很好，家里男人在外边遇到难事儿，媳妇在家里不光包容还得坚强啊。
0: 妈，我是你女儿，我怎么觉得你现在那么偏向秉义呢？
11: 是啊，这秉义在理啊，秉义是妈半个儿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我闺女可受了委屈了。
10: 今天来的能代表所有的拆迁户吗？
6: 基本可以代表，但是还有12户没有联系上，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租的房。
7: 怎么亏了？各位安静一下，周市长和吴市长来了。
6: 来，坐坐坐。今天啊，周市长请大家过来开个座谈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畅所欲言。
12: 同志，这天好了，您看一下。你找周市长？
13: 我是专程从吉春赶过来的，事儿很急啊。周市长弟弟的事儿，是亲弟弟，
12: 还好啊。
14: 我是接待室，有人找周市长。啊，熟人吧？
12: 熟人。
14: 啊，好，您呐去那儿坐着等会儿。
12: 哎，谢谢啊。哎呀，

0: 我们要是没钱交房租啊，那房东是真脸呐。
1: 周市长，当官的把地卖了，钱塞自个儿兜了，哪有钱管这个烂摊子呀？
2: 你们政府出面帮泰特，都让我们大伙拆了房，你政府得帮我们要钱。
3: 是啊，
4: 你不帮我们要怎么办呢？
2: 那这不得帮我们要钱呢？哦，
5: 来，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
6: 静一静，静一静啊。过程呢，我们都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呢，也都说过了。你们要充分的相信政府，我们会很快研究出解决的方案。
0: 吴局长，会也开完了，你打算怎么办？
6: 对，市长，走，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不是来这儿吃饭的。好，我安排。来，你坐。
6: 好，
0: 两个工作啊，一

0: 调查没钱交房租的住户到底有多少，都是谁，这个得暗查，避免有人虚报。第二，调查住户的同时呢，调查房东，力求准确。一个原则，绝不能有人露宿街头，同时咨询律师，做好相关法律文件。我希望啊，这两项工作你能给我一个倒计时。
1: 好。
2: 哎，周市长，
3: 我说同志啊，我出去买点吃的，哎，待会儿周市长回来啊，麻烦您跟他说一下。
1: 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3: 是到现在还没见着周市长。
1: 哎，孙秘书，他找周市长都等一天了。
2: 老同志，您贵姓啊？
0: 我邵老师。
3: 哎呦，秉义啊！
0: 啥时候来的？
3: 早上就到了，
0: 在这等了一天。小宋，通知小餐厅，我有客人。
2: 哎，
0: 走，邵老师。
3: 秉义啊。打电话总找不着你，社里领导就让我干脆来一趟。虽说炳坤庭审还没有开始，但哪怕就判一天，他也是刑事犯呐。出版社是事业编，算公职啊。你说炳坤要是刑事犯，这社领导是想保炳坤呐，但又怕担责，希望上面能发话。让我来找你，秉义啊，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秉坤辛辛苦苦兢兢业业这么多年，社里的这个编制他担得有多重，你不懂吗？
0: 不，我都懂，可是我怎么管？
3: 别人怎么管你就怎么管吧，你只是为一个对单位对同事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说句公道话。没错，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聚贤不必亲啊，我的市长同志。
0: 邵老师，您要求我做的不是聚贤，是突破底线的。身为市长，带头无视法律，我还怎么要求别人？怎么开展工作，怎么面对领导和同事，不能以身作则，我就没法做到理直气壮了。
3: 理不直气不壮的人还少吗？
0: 是，你很反感这种行为对不对？老百姓很痛恨，我不想让你反感，不想被老百姓痛恨。
3: 行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就别说了。我老邵有快70岁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这儿来找你，不是来听你给我上政治课的。
2: 周市长，餐厅准备好了。
0: 邵老师，先去吃口饭吧。
3: 我不是来吃饭的。最后再问你一句，周炳坤的事儿，你管还是不管？
0: 邵老师啊，谢谢你对炳坤的关心。
2: 哎，老同志，
0: 小宋，用车送送他，软卧，到火车站给他买点吃的喝水。
2: 周市长，您放心吧。
4: 老同志，

0: 回去吧。
1: 孩子今天晚上上钢琴课，娘俩都不在。
0: 哎，这个小宋啊，
1: 哎，
0: 你帮我打听打听，你认识的人里谁能联系上太后的廖简武？
1: 周师长，那什么，我认识廖简武。
0: 啊？
1: 我那个小孩上的重点小学就是他帮的嘛，他跟那校长熟。我寻思这个事儿，我怕你误会，就没跟你汇报情况。
0: 这也没什么，那你就帮我联系一下。
1: 哎，明天我就安排。
2: 拿来我再看看。
3: 什么？
2: 周秉义的资料啊。
3: 哦哦。
2: 嗯，这什么呀？就一张纸啊？这充其量这就是个简历。这他有什么爱好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个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2: 没那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没有爱好那是因为他。

0: 没有条件爱好，人都有弱点，知道吗？一定要拿下周秉义，拿下了周秉义就等于拿下了贷款，拿下了贷款，泰赫就渡过难关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板
2: 呢？
1: 刚结束个会。
0: 师长好，师长好。
3: 哎，周师长，
4: 周师长，我给您引荐一下，廖总，小廖总。
1: 知道，不用介绍，一看就知道。
0: 这小子长得比我还难看。服务员，上菜吧。师长，咱们桌上聊吧。
1: 请好，
0: 上您请，您请，您请。
1: 行，走去。我就琢磨着，这笔钱他们肯定有。首先把拆迁户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的。
3: 不付清拆迁款就不发还贷款。
1: 告诉他们付清拆迁款是第一步。
0: 那就是说还有第二步。哥，就按照周秉义的字面意思办，付拆迁款，有了第一步就能有第二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老肖，现在的当务之急啊，还是得让泰赫抓紧落实拆迁款。
0: 我同意，但当时不是我对接的。
5: 现在不是要追究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1: 喂，老姚啊，什么？死了？
6: 希望法庭能够考虑被告人的为人品行和过失情节，采取诉。诉裁程序重新定罪，具有投案自首，取得受害人家属
7: 叫去。
8: 哎，嫂子，我正好想去找你呢。林律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是家属，我可以作为第二代理人向法庭说一下秉坤的品行为人，这样也可以争取官大处理。
7: 娟儿，这个可能用不上了。
8: 为啥呀？
7: 陆世斌死了。

0: 回来了。
1: 嗯，
0: 快洗手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1: 我哪还有心情吃啊？陆志斌死了，他这一死，秉坤可能没有办法轻判了。我刚才看到证卷那样，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我这都没敢告诉他，秉坤已经被出版社给开除了。
0: 这么快？
1: 妈，我就觉得咱们家秉义吧，这有点太死板了。人家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跑去请示他，结果让他一口给回绝了。他出面找找人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整得我刚才看到证卷，我心里边都觉得愧得慌。
0: 很多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些人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
2: 拆迁款付了，这商贸城开发咱公司就能接着干了。
3: 小廖总，廖总，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哎，小廖总，
4: 你好。
2: 哎呦，真没想到您能亲自到现场来办公，哎呦，感激感动。周市长，我干房地产十多年了，经验就一条，就是看地段。您相信我，我看地段一看一个准。

0: 你要在这弄什么小花园似的，这不对。那成什么了？那就等于拿黄金打个夜壶，大材小用了。
1: 志同道合呀，希望咱们这次能合作成功啊。
0: 对对对。
2: 周市长，
3: 等我一下啊。
2: 什么事儿啊？
4: 廖建武、廖小雨涉嫌向银行有关人员行贿，我们准备对他实行逮捕。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夏至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馄饨，夏至面。夏至吃面是江南一带的重要习俗，夏至也是预告，告诉人们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夏至时节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描绘这个时节的景况。夏至到，鹿角界，蝉始鸣，半夏生。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是廖建武？
2: 对啊。
1: 廖小雨？
3: 是啊。
1: 你们两个涉嫌行贿罪被捕。
2: 什么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算明白了，你是从来没打算让我把这个项目继续干。

0: 干下去，是不是？就是想骗我点拆迁款，然后兔死狗烹。
1: 廖总，我也是刚知道，请您先配合调查吧。
2: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3: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2: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3: 我没再去过，我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4: 老大老二，走了。
2: 慢点啊。

0: 你别升国旗啊。
1: 你找谁？
0: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1: 学校？
0: 对啊，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0: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他在这儿当老师，他就住在这儿，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他进去看一眼行吗？去看一眼。
1: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2: 谢谢。

0: 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啊，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啊、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但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

0: 盖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
1: 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0: 没有。
1: 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0: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馒头怎么还不来？
1: 没事，先喝汤。来，妈。
0: 我。
2: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0: 不了，太麻烦您了。
2: 不麻烦。
0: 明慧呢？
2: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0: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2: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0: 学校就找不到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回来。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好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
3: 宗老师，我要回成都了。
0: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3: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宗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周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0: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3: 我记下了。

0: 爸，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肯定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1: 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2: 冬梅，你怎么来了？

0: 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能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却说那日，冯宝收下了孙龙送来的庆奴黄罗扇。过了些日子，他打听到这把庆奴黄罗扇并不是宫中旧物，而是孙龙花了20两银子从古董市场上买来的。对于一名小内侍来讲，恐怕搜尽积蓄也很难凑足这20两银子。冯宝嘴上不说，心里头对孙龙已是刮目相看。他不是看中区区20两银子，而是看中孙龙的这份孝敬之心。待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后，一心要给孙龙谋个上等的差事。年前冯宝奏明皇上，把内廷掌管杭州织造局的掌印太监给撤了，接了孙龙前往接任。这内廷织造局共有3个，一个在苏州，一个在松江，一个在杭州。杭州的规模最大。这3个织造局专管内廷的丝绸布料供应，上至皇上后妃，下至婢女活者所用衣料，

0: 以及皇上用于赏赐的缎帛，均由此供给。织造局所给官房，均有钦差二字。因此，一应地方官员见了他们，管你是几品几级，莫不缩脖，立马让轿。孙龙得了这份美差，自是对冯宝感激涕零。过罢元宵节，他就去冯宝的府上辞行，说是选了烟酒节这一天，动身前往杭州赴任。按理说，他这会儿应该到了张家湾运河码头了，却不知为何，又突然出现在白云观。冯宝让孙龙平身，然后问他：“
1: 你不是今日动身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孙龙喘息未定：“
1: 什么麻烦？公伯不肯一问啊？有这等事儿？”
0: 冯宝一双眯眯眼突然睁大，怔怔地望着孙龙。却说苏州、杭州、松江这三个织造局虽属内廷管辖，但职责各有不同。杭州织造局主要是为皇上制作龙衣，皇上平居的屈裳、大朝时的章服、祭祀时的冠冕等等，每年都得添置。龙衣造价昂贵，仅一套章服就得花10000多两银子。这次孙龙履职，按照冯宝的授意，呈上了一份制造清单，各色质地的章服就有20多套，加上其他各项，总共要耗费80万两银子之巨。小皇上也不深究，照样颁旨允行。历来规矩，三个内廷织造局用银，一半由皇室支付，另一半由工部支付。因此，每年织造局用银计划，须得内廷织造局会同工部商量妥当后，才呈报皇上。这次孙龙先请得圣意，再知会工部。这种做法已引起工部极度的不满，加之所请用银高得离谱，比之隆庆皇帝时，皇上自登基以来也从未认真地做过几套衣服，因此还是答应了。没想到此事又在工部尚书朱恒那里卡了壳。他虽没见过朱恒，但对他的名声却知道得清楚。去年冬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让他对这位老尚书没有好感。却说他当上太后以后，心里头一直念着当年从火线逃难到北京，途中曾在涿州娘娘庙投宿一晚的事儿。那是一家四口盘缠已尽，又累又饿，亏得庙中老尼收留，赐给茶饭。第二天上路时，老尼还送了几个铜板。他显贵之后，曾派人去涿州娘娘庙进香，使者回来说，那位老尼已经故去了，庙也是残破不堪。他听了就发愿捐资重修。在冯宝的建议下，小皇上谕旨工部派员前往涿州踏勘，制定重修方案。朱恒接旨以后立即上奏，言计是太后捐资重建，此事就不该工部负责。由于朱恒的作梗，这事儿就搁下了，到现在都未解决。李太后的心里一直浮然不悦。思前想后，她的下巴突然往上一挑，愠色问：“

0: 这个朱恒怎么老是作对？
1: 冯宝趁机撺掇，
0: 依奴才看，朱恒这是自是三朝元老，全部把万岁爷放在眼里呀。
1: 李太后秀眉一竖，露出了泼辣劲儿。
0: 倚老卖老，再老也是个臣子，皇上做事难道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冯公公，这朱恒有何能耐呀？他是治河的专家啊。难怪。
1: 李太后顿了顿，又伸手抚了抚小皇上那一身半新不旧的龙袍。
0: 可怜君儿虽然当上了皇帝，穿的衣服都是旧的，让工部拨40万两银子，朱恒都不肯。煌煌天朝，当个皇帝还这么背弃。
1: 一直陪侍在侧一言不发的蓉儿，这时忽然搭讪说，
0: 启禀太后，有句话不知奴婢当说不当说？
1: 李太后点了点头说，
0: 说吧。
1: 蓉儿微微耸了耸小巧匀称的鼻翼，不紧不慢地道出了一个掌故。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李太后要为小皇帝做新龙袍，但是工部拒不发言。李太后很是恼火。荣卫说他记得一条掌故，于是慢慢道来。
4: 奴婢偶观贤书，有记载说唐安乐公主织了一条裙子，花钱一亿米，这价值听了让人啧舌。传说这条裙子上织满了花卉鸟兽，都只有粟米一般大小，大图案套着小图案，怎么瞧都是栩栩如生。而且这裙子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边看，在日头底下、月光底下，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每逢朝会，安乐公主穿出来，真个是倾城倾色呢。比这安乐公主，万岁爷花80万两银子制作龙袍，又算得了什么呢？
3: 荣儿是李太后跟前最为得宠的女官，她未曾开口说话前，冯宝心里头是直打鼓啊，他怕荣儿打横，搅黄了局。却是没想到，荣儿讲出这么一个绝妙的例子来。他顿时觉得，这荣儿比什么时候都妩媚可爱，不由得赞叹：
4: 看不出，荣上仪还是个饱读诗书的女才子。

0: 折安乐公主的裙子记载在哪本书上啊？蓉儿半是认真半是撒娇地说，
1: 忘记了，但是我的确看过，因事特别，看过一次也就记住了。
0: 李太后问，
1: 这一亿民是个啥数目啊？比起80万两银子，是多是少啊？
0: 冯宝扳着指头瞎编了一通，
1: 那可是老鼻子了，亿底下是千万，过了千万是百万，过了百万才是十万。您是铜钱，现在15吊钱值1两银子，
0: 这一亿民往低处说也值几百万两银子。李太后抿着嘴唇想了想，摇了摇头说，
1: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也不是发生在本朝，虽可以比较，但是不足为凭。朱恒的本子如何处置，看来还得问过张先生。太后，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问张先生啊？
0: 这话刚说出口，
1: 张先生是有主意的人。
0: 李太后赞同冯宝的意见，转向小皇帝说，
1: 静儿，你应召见张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意见。
0: 朱翊钧恳切地问，
2: 母后也一起参加召见吗？
1: 当然了。
0: 李太后极轻地回了一句，说完风雨白皙的面颊上突然飞起了两片薄薄的红晕。冯宝看在眼里，心里头麻酥酥的，就问，
1: 启禀太后，奴才是不是现在就去传旨啊？
0: 李太后轻轻地摆了摆手，
1: 慢，等把本子送到内阁，看张先生如何拟票，然后再做定夺。朱恒那边怎么办呢？
0: 李太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1: 这个倔老头子，看来
0: 人意喧杂，衙门众多，常设机构有24建局，内府衙门竟是比政府衙门还要多。这24建局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保监、上医监、上膳监、指点监、内城运库、司药库、衣帽局、真功局、织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外城运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物字库、广元库、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中古司等。在这些建局之外，还有外派如杭州、苏州、松江等地的织造局，南京十余局，应天顺天两府及各处皇陵守备太监，主派九边替皇上督军的忠使，以及东厂长爷等，都是很要紧的肥缺。这一应建局的级别有高有低，当初洪武皇帝定制各建局掌印一人，称为令，正六品县，令之下设建成二人，从六品，城之下设典部一人，九品县。各局库级别要低得多，掌局称为大使，正九品，底下还有两名副使，从九品。自从正德年间以后，特别是刘瑾专权的那几年，内府建局的级别大为提升，各建令挂四品县，建成从四品，就连一个掌库大使也都挂了六品县。凡内

0: 石油品级者，称为中官。四品以上的中官方能称为太监，余下为杂役，统称为活者。凡内侍小活者，挂乌木牌，头戴平巾，不得穿严领蓝衫。只有正六品以上中官方可穿补服，有牙牌官帽。四品太监穿斗牛补服，若再晋升则穿西蓝飞羽服。再往上升方可腰系鱼带，穿小蟒朝天的极品补服。混到这个份上，威权相当于外廷的二品部员大臣，在紫禁城内可以骑马。不过骑马的路线有严格的规定，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招摇的。够骑马资格的太监不过一二十个。再往上就是可以在紫禁城内乘坐监舆的，眼下能够享受这份特权的为冯宝一人。总之宫内衙门众多，其等级之森严比之外廷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建局分工极细，只要用心钻营，每个衙门都是有油水可捞的。外廷政府全选官员由吏部负责，内廷则由内官监掌其事。再往上就是冯宝一人拍板定夺。司礼监掌印历来就有内相之称，再加上冯宝善于弄权，又深得李太后的宠信，因此12000名内侍无论贵贱尊卑，谁见了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今天到冯宝府上的这三位都是比较得宠的，特别是内官监掌印乌合最得冯宝的信任。冯宝当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孟冲争权夺利时，这乌合还是神官监的一个典部，他如同赌徒下注，看准了冯宝日后能够腾达，于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一宝压在冯宝的身上。那段时间他成了冯宝的包打听，每天支着耳朵到处听动静，侦查孟冲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冯宝禀报。说实话他这种明目张胆的做法在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冯宝失势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偏偏该他走运，冯宝斗垮了孟冲，并且取而代之。投桃报李，冯宝把内廷中最为重要的肥缺内官监掌印赏给了他。如此平步青云，无异于天上掉金子。乌合感激涕零，干脆任冯宝做了义父。冯宝也乐意接纳这个干儿子。冯宝一走进客厅，三位太监赶紧忙站起来垂手施礼。冯宝抬了抬手说，
2: 你们先坐着，老夫进去换换衣服。
0: 冯宝这一进去差不多又是半个时辰，他换了衣服后又去餐厅用了晚膳，然后才打着饱嗝回到客厅。三位太监是交了酉时才接到通知让来冯宝府上的，

0: 谁也不敢怠慢，顾不上吃东西就赶了过来。如今过了两个时辰，一个个都是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但谁也不敢吱声要点吃的呀。冯宝慢悠悠地走到南墙下正中铺着貂皮褥子的太师椅上坐下，漫不经心地问：你们来得很久了。吴和微信地回答：是。都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吴和掩饰着吞了一口唾沫，看看孙龙和胡本阳二人也都在那儿干舔着嘴唇，说了几句客套话，冯宝言归正传：
1: 今天把你们三位叫来，还是为杭州制造局公价银一事。工部拒不疑问，你们看看有何办法，迫使苏恒这个倔老头子就范。
0: 孙龙估摸着，找他们来十有八九是为这事儿。顾在客厅闲坐时，就与那两位议论过了。由于虑着是自家分内之事，孙龙首先说：
1: 禀老公公，奴才去工部同这朱恒打过几次交道，这糟老头子油盐不进，要想扳倒他，除非请皇上发些谕旨。
2: 这是你的主意？
1: 是小的三人一起商量的。
0: 冯宝一拍椅子把，没好气的伸直：
1: 这也叫主意？后顶灯，皇上若肯发旨，还要你们来商量干个啥？朱恒这个老屎蹶子早已经把本子递到皇上那儿去了。
0: 吴和紧张地问：
1: 皇上怎么说呀？
0: 冯宝并不想把冬暖阁中李太后的谈话说给手下人听，他只是说：
1: 皇上什么也没说，这朱恒也占了理儿，说这80万两公价银事先没同工部磋商，坏了办事的章程，故可以顶着不办。胡本阳，奴才在。
0: 胡本阳赶紧屁股离了凳，站起身来哈着腰回答：
1: 你说说，上一件里还存了多少件龙袍啊？奴才去年底清点过库房，还有不少呢。不少是多少？说具体数字。当今万岁爷的龙袍，仅大朝的章服就有8套，平时接见大臣的龙袍又8套，楚青岩时穿的飘裳也有8套。
0: 冯宝加重语气说：
1: 一样8套，太少了。是，是少了，但不敢多做呀。
2: 为何呀？
1: 隆庆皇帝在世时就定了个规矩，各式龙袍每年定做不得超过2套。
2: 啊，先帝爷定了这个章程，咱怎么不知道啊？
0: 冯宝挖了胡本阳眼，这位说老实话的太监顿时好像短了一截舌头，不敢应声了。冯宝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接着问：
2: 制作一件章服要花多少银子呀？
0: 胡本阳一紧张，额头上冒出了虚汗，他用手开了开，哆嗦着说：
1: 这也没个定数，上一件库房里头

0: 还存有正德、嘉靖、隆庆三位先帝的龙袍，有数百件之多。最贵的一件龙袍是正德皇帝的，那年他亲率神策军出大同口外征剿野仙卢子，命织造局造了一件，竟花了8万两银子。最便宜的也有隆庆皇帝大行前一年制作的龙袍，只花了8000两银子。当今万岁爷去年出京言赶制了2件，都是只花了2万两银子。皇上多节省啊。
1: 冯宝感叹着说，接着用手指着三位太监动情地说，
0: 皇上的龙袍贵重不贵重不在于皇上本人，而在于咱们这些内廷办事的人会不会张罗。正德皇帝能穿8万两银子的龙袍，凭什么当今的万岁爷只能穿2万两的？隆庆皇帝的龙袍价码那么贱，还不是孟冲不会办事儿？万岁爷穿得寒酸了，咱们这些办事儿的脸上往哪儿搁呀？百年之后，让后世的人比较起来，说咱们伺候皇上不周全，还不让人戳着脊梁骨骂呀？这样的恶名你们肯背，老夫可不肯背。
1: 冯宝说着眼圈竟然红了。三位太监从未见过老公公如此动情，莫不大受感动。吴和想挤出几滴眼泪与干爹同悲，怎奈眼眶不争气，瑟瑟的挤不出来半点潮润，只得抢着表态说，
0: 干爹，您老人家发个话，这件事儿该如何去做？小的们就是跑断了腿儿，也在所不辞。
1: 冯宝狠狠地瞪了吴和一眼，恶狠狠地训斥，
0: 吴和，老夫真是这么糊迷了眼儿，怎么就收下你这么个不长眼的干儿子？这事儿不是跑断腿儿就能办好的。干爹骂得好，奴才是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是酒囊饭袋，是一盏没捻子的油灯，干爹骂一回，奴才就长一回见识。
1: 吴和见巧放巧，把自己臭骂了一通，接着把脑门子一拍，嚷着说，
0: 咱们使点招，把朱恒整一整。
1: 冯宝的眼眶里突然射出2道凶光，挑唆着说，
0: 开始有点谱了，瘟神既挡了道，只有一个字，搬。
1: 吴和心领神会，他缩了胡本阳与孙龙一眼，兴奋地说，
0: 有干爹这句话，小的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咱想了一个招，虽然阴损，倒是能把朱恒给整趴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银钱，吴和只得五分之一，大头都如数的交给冯宝。那份他是一分一厘都不敢侵占。冯宝对于吴和的辩解，子府的奶娘都是年轻健壮，吃得又好，奶子格外的浓。老爷喝的这壶奶是从一个15岁奶娘身上挤出来的，最嫩了。冯宝先先的打了个嗝，又问，15岁是不是最小的呀？是最小的，难怪味道这么好。冯宝说着笑了起来，徐觉也跟着咯咯的大笑着。却说皇城东安门外北头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大宅子，名叫离异房，俗名奶子府，是一座专为内廷皇室供应人奶的常设机构。这奶子府直接归司礼监管辖，掌印的官名叫李一房提督，提督之下还有掌房贴房等官职，挂的却是锦衣卫指挥衔。按照规定，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选奶娘40名，一季一换，整选奶娘要求非常严格，年龄须得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身材要丰满，长相要端庄，生下头胎3个月后方可候选，届时集中到指定的地点，先脱得一丝不挂，接受稳婆的验查，身上是否有异味，是否有隐疾？若是这一关过了，便梳起高髻，穿上宫衣，正式进入奶子府。每天由光禄寺支付米8盒、肉1斤、鸡蛋2个，吃好睡好，奶水也就充足。一天挤奶2次，及时送到宫中。

0: 原先规定，奶娘只在大兴、宛平两县征选。后因人员不足，遂又扩大到京城市民。隆庆皇帝在位时，只喜欢吃驴肠，而不喜欢喝人奶。这奶子府常年只养了20名奶娘。万历皇帝一登基，冯保禀告李太后，说皇上年纪小，自养身体，故又把奶娘扩大到了40名。自去年冬季开始，又提高到60名，除供应2个皇太后和小皇上享用之外，一应位高权重的大当也都暂安辍隐。每天奶子府派专人给冯保府上早晚各送一壶，长期饮用，冯保便已是上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奶子一壶胜过人参一斤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既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喝完了一壶奶子，冯宝又问：61名奶娘一天挤出的奶多少也有几大桶，太后皇上才喝多大点儿？都是谁喝了？
5: 许觉愤愤不平地回答：哟，喝的人可多了，奶子府提督韩公公恨不能一天喝一桶，这连吴河一天也喝好几壶呢，打个嗝喷出的都是奶子味儿。
4: 冯宝皱了皱眉，没有接笑，顿了一会儿又转了话题问：那个郝仪彪今天离了白云观在忙什么呀？
5: 许觉谨慎地回答：小的在白云观出山门前与他分手，就一直没见着。
4: 他要多少只船？
5: 他只说要船，具体的要多少还没说。
4: 明儿个你问他究竟要几只，再有个把月是渔场的船就该出河了，要早做安排。
5: 是，小的明日就到郝员外府上去。
4: 冯宝盘算着说：价码要谈好，这郝仪彪精兔子一只，装一船倭国的洋布来，一路免税要占多少银子呀？
5: 许觉一脸狡黠地笑着回答：是，老爷，小的和他打交道从来都是先交钱后办事儿。
4: 冯宝点了点头又说：这样就好。还有，你知会奶子府，从明天起开始给张先生送奶子，也是早晚两次。

0: 事，奴才这就派人去乃子府通知。虚觉说着，忽然淫笑起来，言语间也就冒着邪气儿。张先生是该戳戳奶子，补补元气了。冯宝一瞪眼睛，
1: 此话怎讲啊？
0: 徐雪私下里看看，压低声音说：“张先生弄了个相好的，如今正热乎着呢。”冯宝一下子挺直身子，急切地问：“
1: 啊，张先生有相好的了？是谁？”“
0: 叫玉娘，那小姑娘风情万种，唱得一首好曲儿。”徐雪说着吞了一口口水。
1: 有这等事儿？
0: 冯宝的脑子里忽然闪出李太后默默含情的眼神，顿时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口。寅时月略过半，天色还是黑得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冈胡同工部尚书朱恒的府邸，大门忽然被雷得山响。门子打开门一瞧，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活着，便问其故。活着回答：“
2: 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刻赶往左掖门后见。”
0: 说罢便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呢，遂叫醒管家禀报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恒被叫醒之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杭州织造局用银事，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登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然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在檐下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生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只守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旨意再行开门。”朱恒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却说永乐十四年建成的这座皇城，虽然是南京皇城的仿制，但体制规模更为庄严宏伟。皇城外围墙高七丈，周长3125丈，9尺4寸，共有6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叫中城，即通常所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二宫聚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长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乃是7丈。进紫禁城共有8座门，分别是城铁门、端门、午门，也就是俗称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东是东华门，再西是西华门，向北叫元武门。除了李朝，皇上平日接见大臣，有时在文华殿，有时在云台。一般被接见的大臣接到通知，先来到左掖门前等候。朱恒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五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

0: 扫在脸上，和气成病。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着左掖门外，比之别处，更是冷得非常。盖因端门午门之间，是一个偌大的广场。四周城墙高耸，中间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从端门里挤进来的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受阻于紧闭的午门，又悬着回扑。那股子狠劲儿，即刻拔树。在这巨大的风口中摇摇晃晃，站了不大一会儿，朱恒就冻成冰棍了。搅拌班头见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是不忍心，便上前问
1: 老爷：“
0: 这左掖门旁不是有专给候旨官员备下的职房吗？”朱恒呛咳着回答：“
1: 是啊，事有几件。”
0: 俺去叫他们开门。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几下，这才听到里面有人应答：“
2: 谁呀？”“
0: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
2: 去
0: 安小，皇上还没旨意下来，候着吧。”不等班头说完，就听他里面不耐烦地吼叫着：“俺家老爷已经候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咱有什么办法？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候旨的官员不是有职房吗？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职房是有，但找不到管职房的活着。麻烦你们找一找。”“上哪儿找啊？叫你家老爷忍忍，停一停，立马就天亮了。”说完，任凭班头再三的苦求，里头总是一声不应。锁在门洞旮旯里的朱恒听得这段话，长叹了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啊，咱们这今天的事儿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恒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守门官如此蛮横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各种原因了，便凑近朱恒的耳朵，轻声地说：“
1: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您呢。”
0: 朱恒冻得牙齿打颤：“
1: 是吗？”
0: 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点碎银子，向朱恒争取：“
1: 狗日的嫌你不给路票，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0: 朱恒白了班头一眼：“
1: 多嘴，老夫一世清明，今日岂能造物？”
0: 班头再不敢多言，心里头却埋怨主人愚直。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且说这紫禁城内戒备森严，门禁甚多，光是历朝皇帝题匾的大门就有100多座，而且

每道门均有禁军把守，守门官都有内当担任。这些衙派太监虽然官职不高，但因是替皇上把门的，借天子之位，纵使三公九卿，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大约在永乐后期就形成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进大内受皇上接见的官员，一入端门，每进一道门，就该给该门值日官送上一份银子，说一声公公辛苦了，值日官则回上一句你走好，然后笑脸相送。久而久之，这份子钱便有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称谓，叫路票。路票多少不论，少则一两二两，多则十两八两。从端门到云台要穿过六道门，虽然每道门所送不多，但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身为朝廷命官，受到皇上召见，固然是无上的殊荣，但这守门官的路票盘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清廉官员每每为此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也有一些官员想硬着头皮闯进去不给，守门官就会把他们拦住，百般的刁难，往往是误了觐见时间而遭到惩处。曾经有一位知县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锭，守门官气的是乡巴佬小官，连哄带唬，才过了四道门，所带的银两就被敲诈得一干二净。过第五道门无路票可送，守门官是个挖窟窿生蛆的阴损主，便故意指错了路，让这位县令走进一位贵妃主的院子。擅闯进宫，这可是犯了天条，理当受刑大辟。虽然许多官员上折书旧，这位县太爷依然受到廷杖，被打断了一条腿，并且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等惨痛的教训叫官员们听了谁不胆战心惊，因此都抱着息事宁人食钱免灾的态度，凡入大内都是备足了路票钱。当然了，官员中也有不信邪的，每次入宫经过那些重门都犟梗驴子似的扬长而去。当年的海瑞是那样，眼下在左掖门外候旨的朱恒也是这样一位软硬不吃的硬汉。朱恒与高拱是同年进士，岁数却比高拱大了5岁，今年已经67了。他两度担任工部尚书，这第二次一是当了7年，如今还在任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为了稳定局势，留任了3位老臣，一是吏部尚书杨伯，二是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三位便是这工部尚书朱恒。众京官都还记得隆庆6年穆宗皇帝驾崩前夕，这位倔老头为了朝白河工程款一事气得敲灯闻鼓。在部院大臣中，朱恒的倔强那是出了名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事体没有人情，凡工部职责权限之内的事他把关极严，若不合规矩哪怕是谕旨他也敢违抗。因此在京城的官场中，大至三公九卿，小至部曹院吏，莫不对他敬畏三分。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恒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

0: 突然间弱了下来。朱恒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擤着一挂挂的清鼻涕，这会儿略略感觉好些了。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面隐隐约约传出对话声来，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地咒骂起来：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另一个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是啊，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这老是绝子，咱们讨个直房住住，他从中作梗，这回逮个机会让他吃吃苦头。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朱恒是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发乌的嘴唇，愣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长夜，想起去年冬月发生的一件事情。京城各大衙门以及紫禁城进城的所有房屋，无论是兴建或修缮整理，统归工部管辖。这五门之左一直有五间之房，本系后朝官员暂时休息之处，同时也收储了一些卷箱，繁缛精严的事班讲读官亦在此侍候。去年冬月，这五门的新任直门官王启忽然上了一道内书，向皇上讨这五间房居住。皇上发书出来，着工部斟酌。朱恒一看本子就有气，心里头直骂阉术们胆大妄为，竟然把主意打到官员们后朝的直房上来。遂以工部名义上了一道题本，深言这五间之房是永乐皇帝对后朝官员心存体恤而造，之后历经百余年八个皇帝，此之房都未曾更易，现在怎能更改祖宗的法度，便众官后朝的职房为守门内官之私宅呢？小皇上看了这题本后于是批示：既是各衙门工会后朝之所，今后不许奏讨。这一场小小的风波才算是平息了。朱恒每天有多少事要办呢？此等小事已经过去，他就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由此得罪了这狗眼看人低的直门官，今日得此机会意欲往死里整他呀。跺了一会儿脚，朱恒稍感暖和，他不想窝在这门洞里听闲话生气，便一边擦着脸一边踱步到广场上。班头跟着他一步不离左右。此时天色愈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朱恒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进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恒踉踉跄跄地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墙角处暂避。眼见着这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了地动山摇之势。朱恒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塌地陷的幻境。班头赶紧搂住瘦骨嶙峋的朱恒，感觉是搂住了一根冰柱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1: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

0: 力量。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1: 罗多夫把艾玛抱在自己的膝盖上，忍不住问艾玛的眼皮。他问艾玛怎么了，并且说他还是爱着他的。这个时候，艾玛开口借3000法郎。罗多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心想，啊，他是为钱来的。于是他平静地说，我没有钱，亲爱的夫人。他并不是说谎，要是他有钱的话，他当然会借的。虽然一般说来，借钱的人都不大方。艾玛瞧了他几分钟，然后他重复着，你没有钱。

你没有钱，早知如此，我何必来丢这最后一次脸？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也并不比别的男人好。不，我手头拮据。啊，对呀，洛多夫，没错，我真可怜你，非常的可怜你。 于是，艾玛的眼光落在一只镶嵌着银丝图案的马枪上，那马枪在陈列武器的盾形板上闪闪发光。要是你真的没有钱，你的枪托上就不会镶嵌银丝，你也不会买珍珠贝壳装饰的座钟，更不会给马鞭镶上镀金的银哨子。你看看这银哨子。 多漂亮！你要是没有钱，怎么镶得起？当然了，你也不会在。

0: 纽扣一样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也值好多钱呢。
1: 艾玛拿起了壁炉上的衬衫纽扣来，她把玩着，突然她高声地说：
0: 哦，我并不要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1: 她把两个纽扣扔得老远，小金链子在墙上碰断了。她愤愤地说：
0: 可是我呢，为了得到你一个微笑，为了你看我一眼，为了听到你说一声谢谢，我可以把一切都献给你，把一切都卖掉。我可以干粗活，可以沿街乞讨，而你现在却没事人似的坐在安乐椅里，仿佛你并没有使我吃过苦受过罪。你知道吗，没有你，我本来可以过得快活的。谁要你来找我？难道是打赌吗？啊！你说你爱过我，刚才还这么说。哦，你还不如把我赶走呢。刚才你还吻过我的手，手现在还是暖和的，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地毯上，你跪在我面前发誓，说是永远爱我。你是我相信了整整两年呢，你是我沉醉在最香甜的美梦中。哦，我们的旅行计划，你记得吗？啊，还有你那封信，哦，你那封信，你把我的心都撕碎了。现在我来找他，找他，他又有钱又快活，自由自在，我来求他帮忙，谁也不会拒绝的。我来恳求他，我没有带来丝毫的怨恨，他却拒绝了我，因为我要花他3000法郎。
2: 我没有钱。
1: 洛多夫不动声色地回答道。控制住了的愤怒反而显得平静，这种平静又像盾牌一样掩护了愤怒。艾玛出来了，墙在发抖，天花板要压垮它。他又走上了长长的小路，枯叶给风吹散，又聚成一堆，几乎把他绊倒。他总算是走到了铁门前的界沟，他这样急着要开门，结果指甲都给锁碰坏了。然后再走了100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简直要跌倒了，他才站住。于是他转过身来，又一次看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鱼蟹堡，还有牧牛场、花园、三个院落和房屋正面高低上下的窗子。他怅然若失地站着，不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听到脉搏的跳动，仿佛震耳欲聋的音乐弥漫在田野之间。他脚下的泥土比水波还更柔软，犁沟在他看来似乎成了汹涌澎湃的褐色大浪。他头脑中的回忆、想法也都一下子跳了出来，就像烟火散发的万朵金花。他看到了他的父亲，乐呵的小房间，他幽会的密室，还有其他的景色。他的神经错乱，害怕起来，好不容易

0: 才恢复了平静，当然还是模模糊糊的，因为他居然忘记了使他落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是金钱问题。他只感到爱情的痛苦，一回忆起来就丧魂失魄，好像伤兵在临死前看到生命从流血的伤口一滴一滴流掉一样。天黑下来了，乌鸦在乱飞。忽然之间，他仿佛看到火球像气泡一样在空中爆炸，像压扁了的圆球一样震荡发光，然后转啊转啊，转到树枝中间，融化在雪里了。在每一个火球当中，他都看见了洛多夫的面孔。那火球越来越多，越来越相互接近，渗透到他身上，然后就不见了。他定睛一瞧，原来是万家灯火远远地在雾中闪烁。于是他的处境才像无底的深渊出现在他眼前。他喘不过气来，胸脯喘得都要裂开了。他一激动，一种英雄气概也油然而生，这使他几乎感到快乐，就跑下山坡，穿过扭走的木板桥，走上小街小巷，走过菜场，来到了药房门前。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药房里没有人，艾玛正要进去，但她转念一想，门铃响了会惊动大家的，于是她溜进栅栏门，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只是摸着墙一直走到厨房门口，看见炉台上点着一支蜡烛。朱斯坦穿着一件衬衫，端着一盘菜走了。艾玛想，
2: 哦，他们在吃晚餐，等一等吧。
0: 朱斯坦回来了，艾玛敲了敲窗户玻璃，朱斯坦走了出来。
2: 嗨，把那把钥匙给我，就上头那一把，放。
0: 怎么？朱斯坦瞧着艾玛，奇怪她的脸色怎么会这样惨白，在黑夜的衬托下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朱斯坦看来，艾玛简直美得出奇，像幽灵一样高不可攀。他不了解艾玛的意图，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艾玛赶快接着说，声音很低很甜，令人心醉。
2: 我要钥匙，你给我吧。
0: 板壁很薄，听得见餐厅里茶子碰盘子的响声。艾玛借口说老鼠吵得她睡不着，她要毒死老鼠。朱斯坦说，
3: 那我得告诉老板。
2: 不要，等一等。用不着你去，我马上就告诉他。来，你给我照亮。
0: 艾玛走上了通往实验室的过道，墙上有一把钥匙，贴了储藏室的标签。
4: 朱斯坦，你怎么这么慢？
0: 药剂师等上菜等得不耐烦了，喊了起来。艾玛说，
2: 上楼。

0: Justin 跟着 Emma， 钥匙在锁孔里一转， Emma 就一直走到第三个药架跟前，凭了他的记忆，拿起了一个蓝色的短颈大口瓶，拔掉塞子，伸进手去，抓了一把白粉出来，马上就往嘴里塞。朱斯坦扑上去喊道：“
1: 使不得！
2: 别让，人家一来就……
1: 不行，来人呐！
2: 不，你什么也别说，免得连累你的老板。”
0: 这真要了朱斯坦的命，可是他却像是被施了定身符一样呆在那儿了。于是艾玛赶快转身就走，痛苦也减轻了，几乎和大功告成后一样平静。夏尔知道了财产被扣押的消息，心乱如麻，赶回家来，艾玛却刚刚出去。夏尔喊啊哭啊，晕了过去，可是艾玛还没有回来，他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夏尔打发菲利西去奥莫家、杜瓦什先生家、勒赫店里、金狮旅店，哪儿也找不到。他一阵阵的心急如焚，看到自己名誉扫地、财产丧失，贝尔特前途无望。可是为了什么缘故呢？怎么一句话也没有啊？他一直等到晚上六点钟，最后他等不下去了，以为艾玛去了卢昂，就到大路上去接他，但是走了两公里也没有碰到人，还等了一会儿才回家，艾玛却先回来了。夏尔追问着：“
3: 出了什么事啊？啊，到底是什么缘故啊？你讲讲好吗？”
0: 艾玛在书桌前坐下来，开始写信，然后慢慢的封上盖印，再写日期终点，然后他郑重其事地说：“
2: 你明天再看信，从现在起我请求你不要再问我一句话，一句也不要。
3: 不过
2: 哎，不要打扰我。”
0: 说完，艾玛就伸直了身子，躺在床上。她觉得嘴里有一股呛人的味道，使她醒了过来。她隐约看见夏尔，就又闭上眼睛。她留心看自己有没有难受，现在还没有。她听见座中的滴答声，火柴的噼啪声，还有夏尔站在他床边的呼吸声。他心里想：
2: 唉，死也不算什么，我一睡着就全完了。
0: 他喝了一口水，翻过身朝着墙壁躺着，那股呛人的墨水味儿还在嘴里。他唉声叹气地说：“
2: 唉，我渴得厉害。”
0: 夏尔端了一杯水给他，问道：“
3: 你怎么了？”“
2: 没什么，打开窗户，我闷死了。”
0: 他突然觉得恶心，从脚上升到了心窝。他低声地说：“
2: 瞧啊，现在开始了。”“
3: 你说什么？”
0: 他痛苦地慢慢把头转来转去，不断地张开上下颚，仿佛舌头上压了什么东西似的。到了八点钟又呕吐起来了。夏尔注意到脸盆底上有一种白色的沙粒粘在瓷面上，他重复说：“
3: 这可怪了，这可真少见。”
2: 可是艾玛硬说：“不对，你看错了。”
0: 于是夏尔小心翼翼的，几乎是抚摸

0: 似的把手放在艾玛的肚子上。艾玛尖声叫起来，她吓得连忙往后退。接着艾玛就开始呻吟，起初声音微弱，后来肩膀发抖，脸比床单还白，蜷缩的手指紧抠住被子。他的脉搏不均匀，现在几乎感觉不到了。大滴的汗珠从他脸上渗透出来，脸孔发青，好像金属蒸发成了气体，又在凝成固体一样。他的牙齿上下颤抖，眼睛大而无神，四处张望，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只是摇头，甚至还微笑了两三回。渐渐的，他呻吟得更厉害了，他不由自主地发出暗哑的叫声，嘴里却说自己好多了，马上就可以起床，但是他又浑身抽搐，大声地喊叫：
1: 啊，哦，这太狠了，哦，我的上帝。
0: 虾儿跪在床前：
2: 求求你说呀，你吃什么了啊？看在老天面上，回答我吧。
0: 他用温情脉脉的眼光瞧着艾玛，艾玛好像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温存体贴。于是他有气无力地说：
1: 那好，那封信。
0: 虾儿跳到书桌前，拆开盖了印的信封，高声地念道：
2: 不要怪任何人。
0: 他停住了，用手擦擦眼睛，再念下去。
2: 怎么？啊？哦，救人呐，快来呀。
0: 他翻来覆去，只是说两个字：服毒，服毒。菲利西跑去奥莫家，奥莫在广场上大声喧嚷，勒方苏瓦大娘在金狮旅店都听见了，有几个人马上去告诉邻居，一夜之间全村都知道了。虾儿丧魂失魄，话也说不清楚，几乎站不住了，只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他撞在家具上，扯自己的头发，药剂师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吓人的事情来。他坐下来给卡尼韦先生和拉里维耶博士写信，他糊里糊涂起草了15回，伊波利特送信到新堡去，朱斯坦拼命踢鲍弗利的马，马累得精疲力竭，跑不动了，只好丢在吉约姆树林坡子底下。虾儿要查医学词典，但是他看不清楚，每行字都在跳舞。药剂师说：
3: 你镇静一点，只要吃下烈性的解毒药就行了。他服的是什么毒？
0: 虾儿给他看信，艾玛吃的是砒霜。奥莫接着说：
3: 那么应该化验一下。
0: 因为他知道不管中什么毒都要先化验。虾儿没有懂，只是跟着说：
2: 好的好的，救救他吧。
0: 然后他回到艾玛的床边，支持不住了，倒了下来，坐在地毯上，头靠着床沿，只是泣不成声。艾玛对他说：
1: 不要哭，不需要多久我就不会再折磨你了。
2: 为什么要这样啊？有谁强迫你啊？
1: 我不得不这样，我的朋友。
2: 难道你过得不快活吗？是不是我的错呀？

0: 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不做的。
1: 不做，你说的对，你是个好人。你，
2: 艾玛，把手放在仙儿的头发上，慢慢的抚摸。这种温柔的感觉更加重了仙儿的痛苦。当女人显得比过去更爱他的时候，他却反而非失掉这女人不可。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灰心绝望，仿佛整个生命在悄悄地流走。他毫无办法，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敢动手。现在迫切需要他立刻做出决定，他反倒心乱如麻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5: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6: 嘿，于是他每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胸口比较平静地吐出一口气，遐迩都觉得是回声有望。等他到底看见卡尼维进来，就扑到他的怀里哭着说：
7: 你来了，谢天谢地，你真好。现在他好一点了，你来看。
6: 可是他同行的看法跟他完全不同。卡尼维先生说起话来就像他自己说的，也不转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开了催吐剂，要把肚子里的东西排除得一干二净。不料艾玛却吐起血来，艾玛的嘴唇咬得更紧，四肢抽搐，身上起了褐色的斑点，脉搏一按就滑掉了，好像一根绷紧了的线，或是快要绷断的琴弦。然后他大叫起来，叫得吓人，他咒骂毒药，说毒药该死，但是又哀求他快点送掉他的性命，并且他伸出僵硬的胳膊推开虾儿，竭力要他喝下去的药。看起来虾儿比他还更痛苦，他站在那儿，用手帕遮住嘴唇，发出嘶哑的哭声，呜咽的出不了气，浑身哆嗦，连脚后跟也一颠一颠的。菲利西在屋里跑上跑下，奥莫动也不动，只是大声的叹息。卡尼维先生一直保持镇静，可后来也开始觉得不对了。
8: 见鬼，可是他已经排除干净了，而病源一消除就
9: 症状也该消失，对吗？这是不消说的。
6: 奥莫总算找到了一个插嘴的机会，包法利喊道：
7: 救救他吧。
6: 药剂师居然大胆地提出假设：
9: 这说不定是转折的顶点。
6: 但是卡尼维不屑理睬，他正要用含鸦片的解毒剂，忽然听到马鞭挥舞的噼啪声，上下的玻璃窗都震动了。三匹全副披挂的快马拉着一辆教室马车，乌尼一直溅到马耳朵上，一下子就冲过了菜场转弯的地方。原来是拉里维耶博士

0: 驾光临。天神下凡也不会使人更加激动。鲍弗里举起了两只手，卡尼维立刻打住了。奥姆，赶快脱下不必脱的希腊小帽，那时候医生还没有进门呢。拉里维耶博士属于穿逼下白大褂的伟大的外科学派，对于现在这一代人来说，知名度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是他们既有理论又能实践，如醉如痴的热爱医学，动起手术来精神振奋，头脑清醒。他一生起气来，医院上下都会震动。他的学生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刚刚挂牌行医就竭力模仿他的一举一动，结果附近城镇的医生个个像他一样，穿着棉里毛料的长外套，宽大的藏青色工作服，他的衣袖纽扣老是解开的，遮在他丰腴的双手上，手很好看，从来不戴手套，仿佛随时准备投入行动救苦救难似的。他不把十字勋章、头衔、学院放在眼里，待人亲切，慷慨大方，济贫扶幼，施恩而不忘回报，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智力敏锐，明察秋毫，使人怕他就像是害怕魔鬼一样。他的目光比手术刀还更犀利，一直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穿透一切托词、借口、不便启齿的言语，揭露出藏在下面的谎言、假话来。这样，他既庄严肃穆，又平易近人，说明他意识到自己伟大的才能、顺利的处境，以及40年来辛勤劳动、无可非议的生活。他一进门，看见艾玛仰面躺在床上，嘴唇张开，脸如死灰，就皱了一下眉头。然后，他好像是在听卡尼维说话，一面把食指放在鼻孔底下，一面重复地说：“哦，这样，这样。”但是他慢慢地耸了一下肩膀。鲍弗里看见了，两个人互相瞧了一眼。这个阅尽人间苦难的名人不禁流下泪来，滴在胸前的花边上。他要和卡尼维进一步说话，就叫他到隔壁的房间去。夏尔不知就里，也跟了过去，问道：“
1: 博士，他病得很厉害，是不是？用芥子泥治疗行不行啊？我不知道用什么好，请您想个办法吧！啊，您救过这么多人呢！啊！”
0: 夏尔把两只胳膊都放在医生身上，注视着他。眼神流露出恐惧和哀求，几乎晕倒在博士胸前。博士叹了口气：“哎，得了，我可怜的人，你要挺得住啊，没有什么办法了。”拉里维耶医生转过身去。夏尔问道：“
1: 你这就走吗？”
0: 我还会回来的。他跟坎尼韦先生走了出去，好像有话要吩咐马车夫。坎尼韦也不愿意看到艾玛死在自己手里。
2: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

0: 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药剂师跟着两位医生到了广场上，他一见了名人就舍不得离开，因此他恳求拉里维耶先生不嫌简陋，光临他家吃顿午餐。他赶快差人到金狮旅店去要鸽子，到肉店去要所有的排骨肉，到杜瓦什家去要奶油，找勒斯蒂布杜瓦要鸡蛋。药剂师自己也动手准备，而奥莫太太却一边束紧围裙带子，一边说道：
2: 哦，真对不起先生，因为在我们这个倒霉的小地方，要不是头一天先通知。
3: 高脚杯！
1: 奥莫低声地催促着。奥莫太太还在说：
2: 要是我们在城里，至少我们可以做个蹄膀肉。
3: 行了，别啰嗦了，请入席吧，博士。
1: 奥莫认为吃了几口之后，应该提供这场事故的一些细节。
3: 博士，我们一开头只看到他喉咙干燥，然后上腹部痛得要命，上吐下泻，处在昏迷状态。
1: 他为什么服毒？
3: 我也不知道，博士，我甚至不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砒霜亚砷酸。
1: 朱斯坦这时候端了一碟盘子进来，忽然双手发抖。药剂师问道：
3: 你怎么了？
1: 年轻人听见问他，一失手，盘子叮铃当啷全都掉到地上去了。奥莫喊了起来：
3: 你这个笨蛋，该死，木头人，蠢驴一条。
1: 但是他一下子就控制住了自己。
3: 我想博士应该化验一下，首先我小心地把一根管子插进，
1: 其实不如把手指伸进他的喉咙。卡尼韦没有说话，他刚刚因为用了催吐剂已经挨了一顿顾全面子的申斥，结果这位智跛脚时盛气凌人口若悬河的同行今天变得非常谦虚，只是满脸堆笑，满口唯唯诺诺。奥莫今天做了东道主，得意洋洋，包法里的悲痛使他反躬自省，对比之下反而模糊地感到高兴。加上博士在做，他更加的忘乎所以，他卖弄杂家的知识，胡拉乱扯，大谈西班牙的斑蜇、果实有毒、见血封喉的树木以及蝰蛇。
3: 博士，我在书上看到，不同的人吃了熏得太厉害的香肠也会中毒的，就像触了电一样。至少我们的药剂学大师著名的卡德德加西古就在他的报告里提到过。
1: 奥莫太太又出来了，端着一个摇摇晃晃的酒精炉子，因为奥莫要在餐桌上煮咖啡，而且已经亲手炒好、亲手磨好、亲手调制好了。他递上砂糖的时候用拉丁文说：
3: 砂糖，博士。
1: 然后他把孩子们都叫下楼来，想要知道外科医生对他们体格的看法。最后拉里维耶先生要走，奥莫太太还请求他检查一下她丈夫。她的丈夫血流得迟钝了，每天晚餐以后都要打瞌睡。医生说，只要头脑不迟钝，血脉不碍事儿的。医生的俏皮话没有人能听出言外之意，于是医生就微微一笑打开了门。药房里挤满了人，使他脱不了身，

士先生怕妻子胸部有炎症，因为他在炉灰里吐痰已经习以为常。比内先生有时饿得发慌，卡隆太太身上老是痒，勒赫觉得头晕，勒斯蒂布杜瓦有风湿症，勒方苏瓦老板娘的胃反酸。最后三匹马拉着医生走了，大家都怪他不随和。恰好布尼县先生捧着圣油走过菜场，这才转移了大家的视线。奥姆根据他推理的原则，把神父比作死尸引来的乌鸦，一见到教士他就浑身不舒服，因为黑道袍使他想到了裹尸布。他讨厌道袍，有一点是由于尸布使他害怕。然而面对他所谓的天职，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按照拉利维耶先生临走前的嘱咐，陪同坎尼维回到包法利家去。要不是他太太反对，他甚至要把两个儿子也带去见见世面。这就好比上一堂课，看看人家的榜样，将来头脑里也可以记得这个庄严的场面。房间在他们走进去的时候的确是庄严而阴森森的。女工桌上蒙了一条白餐巾，银盘子里放了五六个小棉花球，旁边有一个大十字架，两边点着两只蜡烛。艾玛的下巴靠在胸前，两只眼睛大得像两个无底洞，两只手可怜巴巴地搭在床单上，就像人之将死，其心也善，其行也恶，恨不得早点用裹尸布遮丑一样。夏儿的脸白得如同石像，眼睛红得如同炭火。他没有哭泣，站在床脚边面对着艾玛，而神父却一条腿跪在地上，咕噜咕噜地低声地祷告。艾玛慢慢地转过脸来，忽然一眼看见了神父的紫金带，居然脸上有了喜色，当然是在异常的平静中重新体验到早已失去的初次神秘冲动所带来的快感，还看到了即将开始的永恒幸福。神父站起来拿十字架，于是艾玛如饥似渴地伸长了脖子，把嘴唇紧贴在基督的圣体上，用尽了临终的力气吻了他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一吻。接着神父就念起了愿主慈悲请主赦罪的经来，用右手大拇指蘸蘸圣油，开始行涂油礼。先用圣油涂他的眼睛，免得他贪恋人世的浮华虚荣，再涂他的鼻孔，免得他留恋温暖的香风和缠绵的情味儿，三涂他的嘴唇，免得他开口说谎，得意的叫苦，淫荡的发出靡靡之音，四涂他的双手，免得他挑软拣硬，最后涂他的脚掌，免得他幽会的时候跑得快，现在却走不动了。神父擦干净他自己的手指头，把沾了圣油的棉花球丢到火里，走过来坐在临终人的身边，告诉他现在应该把自己的痛苦和基督的痛苦结合在一起，等候上天的宽恕了。说完了临终的劝告，神父把一根经过祝福的蜡烛放进艾玛的手里，象征着他将要沐浴在上天的

0: 光辉中。可是艾玛太虚弱了，手指头合不拢，要不是布尼县先生帮忙，蜡烛就要掉到地上。但是艾玛的脸色不像原来那样惨白了，她的表情反而显得平静，仿佛临终盛世真能妙手回春似的。神父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他甚至向包法利解释，有时候主为了方便拯救人的灵魂，可以延长人的寿命。夏尔记起了那一天，艾玛也像这样快死了，领了圣体之后却起死回生。他心里想，
1: 也许不该灰心绝望。
0: 的确，艾玛慢慢地向四围看了看，好像大梦方醒，然后用清清楚楚的声音要他的镜子。他照了好久，一直照得眼泪汪汪才作罢。那时他仰起头来，叹了一口气，又倒在枕头上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